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3: 走进完美乡村，共享美好生活。完美乡村节目带《奔跑吧第一书记》节目现在开始。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乐安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驻金寨县关庙乡莫元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陈卓，欢迎陈书记。
4: 主持人好，另外一位是金寨县莫元洪盛家禽养殖农场负责人彭仁平，欢迎彭总。
5: 主持人好，
4: 首先我们想和陈书记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到咱莫元村的？是2021年6月份。
5: 2021年，
4: 对，
5: 至今已经过去5年多了。
4: 5年了啊，能不能跟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咱莫元村？金寨县莫元村啊，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面积呢是24平方公里。 是曾经的深度贫困村，也是陆安市脱贫攻坚最后出列的四个村之一。这个村比较偏，到金寨县城接近1个半小时，人口呢是349户，1344人，脱贫户呢是159户，599人。总结下来呢，就是11个字：山高、路窄、地薄、人稀、区位偏。
5: 虽然这个介绍非常的言简意赅，然后介绍的也非常的充分，但是我听到的是这个地方的条件好像很艰苦，那当初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去选择去驻村呢？
4: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第一个呢是我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不了解基层；第二个呢是你不可能永远待在机关的，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你总要到基层去干点事情。30出头的年纪。
5: 体力也好，精力也好，都是最好的时候，要到基层干一件事情。
4: 彭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主要是在村里从事什么工作？
5: 我现在是莫元洪盛大集团的负责人，主要从事蛋鸡养殖项目。多大规模？5万4000余。
4: 就5万多只。
5: 说起咱们以前村里有这样的企业吗？
4: 没有。
5: 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是陆开始进入省级项目库过以后，然后呢？
2: 制约莫元的发展瓶颈问题得到了解决过以后，我们就想着招商引资，一个村要发展，首先你要有集体经济，要有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招商引资，彭总，回到家乡，然后呢，从事蛋鸡养殖工作，彭总，您就是莫元人是吧？
5: 对，
2: 就在莫元土生土长长大的。
5: 莫元福建土生土长的。
2: 那以前莫元您应该非常有发言权啊，因为你从小在这生活，对吧？那以前这个莫元村是什么情况呢？
5: 莫元村以前是，首先是交通不方便，
2: 老百姓估计也苦交通很长时间了。
5: 它是我们县四个中的贫困村之一。老百姓的生活开始环境很差的，各方面的环境都很差。那
2: 陈书记，您当初来到村里时候，面对这么棘手的问题，这首先都做了哪些事儿？
5: 这个老话都说谋事先谋人，到村过以后呢，我也是新的，招录了村两委干部也是新的。
4: 你要说这个，我有一套清晰完整的思路，那是假的，不可能的。你只有一步一步的去探索，没有人，因为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人该怎么管，这个事该怎么办。我刚才说这个老话说，谋事先谋人啊。我们依靠官庙乡党委政府的支持，最主要就是抓作风，因为原来是公安驻村，对抓作风，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套心得的。首先就是抓自身，我要求工作队队员。 村两委干部做到的，首先第一个我自己做到。其次呢就是抓内务，你办公区域必须干净整洁。再次呢，我们就是抓小能，迟到早退就通报。最后呢就是抓停车，因为我们原来是个小院子，有时候车停的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点这个村部的样子。所以说呢，乱停乱放我们就通报，这个干部管严了，作风正了，这个威信自然就出来了。
2: 您刚才分享的是很多管理上的小事儿，
4: 对，
2: 那为啥抓这些小事儿那么重要呢？
4: 小事见大，你只有作风好了，你为老百姓干事情，你才有精气神，你自己都病殃殃。

0: 懒散，你能把事情干好吗？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1: 作风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对吧？它也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有了这个良好的这个管理模式，还有这些管理的方式，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可以说这个班子风气比较正，我们现在目前有6位村干部，
1: 嗯，
0: 第一个作风正，第二个呢，配合的效果还是比较配合佳，
1: 哦，
0: 啊，就是用一句通俗话来说，就是相互关心，
1: 嗯，
0: 相互支持，
1: 嗯，
0: 啊，工作上面，你比如说一个干部出现了一点疏漏，
1: 嗯，
0: 或者是工作太繁忙，哎，另外一个干部就会补台，
1: 嗯，
0: 就是相互补台。
1: 嗯，
0: 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相互补台
1: 啊。所以你们这个村两委还有整个村里的工作有团魂了，
0: 对，有精气神了。
1: 以前是软弱涣散，
0: 对，
1: 现在有了精气神，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据我了解，您到村里之后一个重点的工作就是修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修路背后的故事。
0: 我们墨园村以前通关庙乡的这条主干道啊，长7.2公里，宽仅仅3.5米，
1: 嗯，
0: 那部分路段可能只有3米宽。这个通俗下来说呢，就是坡陡路窄，弯道急。我记得我刚才跟开始说的时候，碰到会车我自己会不上去，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每逢下雨的时候啊，我们出村的有一条必经的漫水桥，雨下大了，汛期水上来了，
1: 嗯，
0: 河水漫过漫水桥，人畜基本上就无法通行了。受这个路况所限呢，这个群众对交通的这个期盼啊比较高。出村不到3个月，这个墨园的群众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按了红手印送到村部。这个当时呢，我就感觉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老话，
1: 嗯，
0: 但是呢，你优质的农产品要对外进行交流需要有交通基础，因为物流是制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要把路修好，要把路修好过以后，我们就跟领导汇报。我记得我们当时找了我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我是人大出来的嘛，
1: 开始出去找领导办事，
0: 找领导办事、然后呢找了县里面的常务，找了分管的副县长和交通局的主要负责人，反正通俗下来一句话就是说，于私我们能接触上的，于公我们能汇报到的，该找的领导、我们都找了。我记得我光省交通部门我就跑了将近10几次，有几次夜里啊就回从县里面回村里面，碰到下大雾，我不夸张啊，就是我自己伸出来我5个手指头，我看不到我5个手指头。
1: 嗯，
0: 你怎么办？你旁边就是悬崖，
1: 这个雾太大了。
0: 对，你还要往上开，要不然你不可能在车里边过夜呀。
1: 啊，
0: 你只有1米1米的往上开，我们下去一个人在前面引着，
1: 啊，
0: 慢慢倒往前开，
1: 嗯，
0: 可以说就是硬着头皮往前赶。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在帮务单位的支持下，跟我们讲，我们人大为了这条路确实倾尽了全力，在领导的关心下，2023年3月份。这个我们成功争取到省市县的配套资金是3700万元，啊，当年就开工了。
1: 嗯，
0: 到去年的3月份呢，这条路已经修成了，全线贯通。
1: 嗯，哎，这个修这条路背后好多故事，听起来也好困难，对吧？
0: 确实挺困难，
1: 也是老百姓应该盼了几十年的路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这条路怎么样呢？
0: 现在这条路如果用严谨一点的词汇啊，就是3级公路，双向两车道，
1: 嗯，
0: 纯沥青路面。
1: 哦。
0: 啊。如果用这个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好路好开；用这个关庙乡村干部的话来说，就是墨园高速。
1: 墨园高速，我还没去过，等我哪天有空去感受一下墨园高速。
0: 好，
1: 彭总，您应该经常经过墨园高速吧？
2: 我那个经常就在墨园村的那个路的单头，
1: 嗯，
2: 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那所以老百姓出行的时候应该都要经过这条路，是吧？
2: 哎，对对对、
1: 这条路的修通，就交通设施改善完之后，对咱们这个厂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2: 有，我们那个磁料和那个混车啊，还有那个弹车啊，都是大车，那里开的很方便。原来是路小，
1: 嗯，
2: 所以以前呢，我们路没修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投资建那个弹机厂，
1: 嗯，
2: 想都不敢想，
1: 想都不敢想。
2: 对对。
1: 刚才书记说您之前是在外创业，
2: 嗯，对，
1: 是在哪个城市？
2: 也在本县。做其他行业
1: 啊，做其他行业。
2: 哎，对。
1: 那为啥就是响应村里的号召，就去村里创业了呢？
2: 村里头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一书记找了那个帮扶资金，把我们厂房、还有那个配套的设施都给我解决掉了。
1: 嗯，
2: 哎，给我们很多的优惠和帮助。
1: 嗯，那现在像这个彭总这种企业村企，在咱们墨园村有没有很多，或者有多少家？
0: 我们目前是合作社，是23家。
1: 嗯。
0: 主要呢就是从事畜禽养殖 和这个中药材种植的比较多一点。单纯就是从事规模化养殖的啊，目前还是彭总一家。下一步呢，我们想结合墨源村的自然禀赋，这个结合墨源村的天麻产业，开辟深加工。
1: 也可以说是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五大振兴当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您到村之后是怎么谋划这个村里的产业振兴的？
0: 我感觉啊，这个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就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那样，很重要。最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村的带头人啊，首先第一个对农业产业啊要有清晰的认知。我感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群众会干什么，群众会养什么，群众能干什么，这是从这个主体来说。
1: 就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
0: 对，这个我们常说这个因地制宜，我感觉这个有时候说就是嘴巴上面说因地制宜啊，可能是太教科书了。我刚才说这个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体现在群众，他能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会干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没有主体，你不可能发展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解决这个规划问题，哪里可以种，哪里可以建，哪里可以养，这个讲故事画大饼，这个产业是不可能发展好的。你比如说你定规划你要现场跑，你学经验你要异地看，你矛盾纠纷你要入户调，你只有深入新入这个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啊，才能走向我感觉一条比较平稳的道路。目前呢，这个从墨源村的产业发展来看呢，这个开了好头，走上了平稳的道路。
1: 有哪些具体的产业？
0: 我们目前呢培育了一村四品，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我们的大别山山核桃，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的山核桃。
1: 山核桃
0: 啊，然后呢就是天麻，刚才跟主持人说的，还有我们的彭总的蛋鸡，以及呢我们享誉全国的金寨黑毛猪。黑毛猪
1: 这个也很有名，
0: 对，
1: 很好吃，很香哈。能不能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山核桃，好不好？
0: 好，行。
1: 这上面摆的就是咱们村的山核桃。
0: 对，我们集体林场呢，这个一共是500亩。就是你要带动群众去种山核桃的话，你首先你集体要做出表率。我们就是在村集体发展率先发展500亩的基础上，引导脱贫户和一般农户，包括大户呀、中户啊，一共发展了1941亩。这是从2021年开始到2025年，然后我们集体林场的这个管护呢，如果依靠单独依靠你这个村两委和工作队你去管这个林场，你管不了的，是低效经济。为什么？工作队和村两委他每天还忙自己的工作，他不可能把这个
1: 时间有限啊。
0: 我们只有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企业进行管护，然后就是资源变资本，资本转股本，然后我们收取20%的分红，这个挂国库以后啊，预期在44万左右。这是我说的这个大别山山核桃。第二个呢，就是天麻产业。天麻呢，在墨源啊，群众基础很好。大部分户子啊都会种植技术，我们就支持村干带头。你村干想发展的好，首先第一个你产业也要做得好。村干带头，大户牵头，小户参与。2021年我们村的天麻种植面积是60亩。到2025年，也就今年啊，已经发展到就是山上的还有标准化的，一共达到了700亩，其中标准化种植的是120亩。这个蛋鸡场呢，我就不多汇报了。这个
1: 一会儿彭总会给我们分享。
0: 彭总会给我们分享的。第四块呢，就是这个黑毛猪，我们主要是以帮销为切入点啊，鼓励这个脱贫户和一般户啊进行生态养殖，然后签订这个销售协议，确保产品有的养，产品有的销。这个5年呢，我们一共帮销了是107.6万元。同时呢，村集体经济也获得了将近10万元的收入，带动了65户群众增收。
1: 有了这个产业基础和良好的发展态势，未来很多工作才有可能性，是吧？
0: 对，
1: 老百姓只有见到实实在在的效益和变化，才愿意跟着大家一起干。刚才说这个山核桃，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0: 这个山核桃呢，跟我们省内宁国的山核桃，它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宁国的山核桃呢，主要就是，人工种植的比较多。我们这个山核桃呢，都是野生的。今年来之前，我还跟这个山核桃的加工厂的老总啊，我沟通了一电话。我说我们这个山核桃比宁国山核桃好吃在哪里？他说了几点，我感觉还是比较客观的。第一个，它是野生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口感更酥脆。
1: 真脆，
0: 对，
1: 好好吃啊。这个卖的怎么样？
0: 这个目前呢，在抖音和这个。

0: 拼多多包括淘宝上面都有卖的。我今年带来这个礼盒装呢是这个180块钱啊。然后呢，如果就是想买这种散称的袋装的，就是120块钱，它是剥好壳的。还有那种没有剥壳的呢，就是70块钱一斤。
1: 谢谢陈书记的分享。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山核桃，彭总，您带来了鸡蛋，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厂生产的鸡蛋好吗？
2: 好，这就是我们厂自己生产的鸡蛋。我们厂坐落在梅园村，梅园村的山好水好，这个鸡蛋呢，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在梅园当地生产的，
1: 品质怎么样？
2: 品质很好，质量安全放心。
1: 都卖向什么地方呢？
2: 我们是主要是走平台，走到销往西水，湖北西水。
1: 书记，就是当初你们是怎么把它引进过来的？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小故事？
0: 有故事。我刚才说那条路已经列入省级项目库，彭总呢，他们也有意愿想这个从事蛋鸡养殖工作，然后他开始就找到我，找到我过以后呢，首先第一个，你干产业你需要有奖补政策和相关的启动资金，你还要对这个产业有所了解，然后彭总嘛，我们就到河北、到湖北，包括本县，我们有一些蛋鸡养殖企业，先去学去看，然后我们其中一位市纳代表。还是，目前霍邱县最大的麻黄鸡和蛋鸡养殖企业家。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找到我们常会领导，我们又到这个霍邱去看去学。整体上学了一圈下来过以后呢，我个人感觉两个问题比较重要。第一个就是销售渠道，第二个呢就是环保问题。销售渠道，彭总目前他们的是订单式销售，就是今天生产多少。下午捡完蛋过以后，货车直接拉向湖北，按当天的价格直接统一出售。第二块呢，就是环保问题，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呢，就是通过把鸡粪，然后呢用于有机肥的生产、有机肥的抚育、
1: 就循环利用。
0: 循环利用，这样才能从彻彻底底的解决掉干环保问题。这是我想跟主持人说的。
1: 那现在这个产业对于村里有哪些积极的变化呢？比如说它的产业的规模。有没有跟村企的经济收入带来一些变化？有没有解决一些用工啊什么之类的？
2: 用了当地的那个无负重劳动力啊，就是失主人，
1: 就在家的，
2: 哎对，就是捡鸡蛋呐，还有寻鸡啊，那个看鸡有没有生病呐，或者是死亡的，还有那个就是打包啊，用当都是当地人。
1: 那所以这个就业对于村里的发展也很重要。
0: 对，因为解决了就业过以后啊，群众增收了，他的日子就过舒服了，然后我们村集体呢。通过这个入股的方式，这个跟彭总我们分成，一年基地经济增长10万元左右。
1: 2021年之前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是个什么状况？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0: 2021年的时候，我们村集体主要是两大块，第一个呢就是光伏，大家所熟悉的；第二块呢就是猪圈、扶贫、猪场，主要单纯就是这两块。然后呢，目前呢可以说这个形成了多元化。第一块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山核桃，第二块呢就是彭总的蛋鸡场，我们是入股分红的方式，第三块呢就是扶贫猪场和光伏以及我们其他的入股分红的项目，去年呢集体经济已经突破了85万元，
1: 85万元，
0: 对，
1: 挺好的，因为我们刚才您给我们介绍是软弱涣散，
0: 对
1: 吧？能有现在这个成绩非常不容易，你觉得这些变化的取得，它是因为什么哪些原因？
0: 成绩的取得。这个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定位啊，我比较清晰。清晰在哪里呢？就是对于村来说，我是一个书记，是管理人员。对于这个帮扶单位，包括这个上级政府啊，我就是个汇报员，或者是说是联络员，把这个群众所需要的，村里面所发展所需要的啊，汇报给上级政府和上级领导，通过帮扶的方式来解决。我想主要是体现在三个得益。第一个得益呢。就是得益于帮扶单位，就是我们市人大多年如一日，因为我们单位从2017年开始
1: 亲力帮扶，
0: 就是联系这个村，已经10年了。
1: 对，
0: 可以说没有常会领导和机关领导的亲力支持、帮扶协调，这个村不会有目前这个状态和发展。彭总，这个我们100万元的这个启动资金，包括这个衔接资金，都是我们单位一方面是捐赠，另一方面呢就是协调的。第二方面呢。我个人感觉是要是来源于这个金寨县委县政府，包括官庙乡党委的倾力支持。金寨的工作环境很好，老区嘛，工作 节奏快。

0: 富裕感十足，而且呢，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为担当者而担当，啊，第二个呢，工作的环境十分的优越和充足，啊，我想第三块呢，主要是得益于这个村两委还有墨源群众的支持，通过实践也证明了，团结是发展的基础，
1: 哦，这个总结现在都已经把这几年五年来这个驻村的这个工作经历总结成了工作的方法论了，为你点个赞啊！
0: 谢谢。
1: 有没有在这几年的驻村工作当中，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老百姓？一句话一件事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
0: 以前在机关的时候啊，有一位前辈啊，经常跟我谈心，然后经常告诫我这么一句话：人的一生中，所需要吃的苦。它可能无法用体积、质量、长度来概括，但是呢，它一定是个衡量。年轻的时候少吃苦，年老的时候啊必定多吃苦。年轻的时候多吃苦，年老的时候必定少吃苦。所以说呢，到墨源村这几年啊，这句话我感觉是有实践意义啊。开万事开头难，把该吃的苦吃完过以后啊，我相信以后都是坦途。而且呢，吃苦有时候说是福，我个人感觉呢确实是福，你能增长你的见识，你能锻炼你的本领。这个我自己也有一句话，就是人不会因为他的年龄增长而逐渐变得成熟，他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多了，经历的困难多了，经历的挫折多了过以后啊，他会逐渐的变得成熟。人要在世上滚，人要在世上练。
1: 来跟我们说了一点自己的心声啊，我感觉不仅仅只是一个前辈的这个赠言，
0: 对，
1: 也是这几年吃苦吃下来的一些自己的收获。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在乡村和在基层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一会儿再跟我们详细分享一下。
0: 好，
1: 彭总在这个企业的发展当中应该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和人？
2: 就在去年七月份嘛，因为高温的时候那个机场的经常停电，变压器的那个电压不够啊，我们连夜就找到陈书记，他给我们生产了一个变压器，也申请了一个专变，
1: 就是这个电不够用了，也得找陈书记，什么事儿都和陈书记有关系，
2: 都要跟他联系，
1: 就每当老百姓们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或有求于你的时候，你的心情和状态都是什么样的？
0: 比较复杂。我为什么说比较复杂呢？第一个，有些的这个诉求啊，超过了我的这个能力，这个你要跟群众解释。有一些呢是迫害这个平衡的，你比如说这个明显低保的条件不够，你想申请低保，你一方面要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呢你又不能打破这个规则。第三块呢，就是大部分群众提的诉求啊，基本上都是合理的。希望为他解决这个用水啊，包括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我感觉，就用一句话来说，只要是陈总能办得到的，我会尽我能力去做。
1: 我觉得这个基层工作确实不好做，因为老百姓的沟通方式都比较直给。
0: 对吧？对，
1: 他又不会特别的含蓄，对吧？大家都是非常朴实的老百姓，
0: 对吧？
1: 那么他们的这个想法，有时候可能和政策呀，和你的这个职责范围之内可能有不太相适应的地方。
0: 对，
1: 那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书记首先要能给的应该就是情绪价值，
0: 对，
1: 先安抚群众的情绪，然后呢再根据这些具体的事项再给他们慢慢解决，是不是？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五年来自己最大的变化有哪些？
0: 最大的变化，这个我没有下农村之前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对水稻和小麦啊，它怎么种它怎么管啊，我是一窍不通，纯小白。这个到了农村工作五年过以后啊，无论是这个项目的谋划，进库，到后期的资金争取，以及项目的验收审计，还有呢这个牵涉到惠农的各项政策，你比如说民政政策啊，人社的政策啊，国土的政策啊，你看我们这段时间在搞土地二轮研报啊，还以及呢给村两委干部包括工作队员安排工作啊，部署任务，这个用六个能来形容吧，就是提笔能写，开口能说，带队能管，遇事能办，问策能对，担责能扛，
1: 彭总对未来的产业和在村里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期待？
2: 我坚信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这个蛋鸡养得越来越好，产业做得越来越大。
1: 嗯，也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共同致富，好不好？加油。
2: 好，
1: 陈书记啊，我估计应该今年也要离开墨园村了，当然这个还没到时间也说不准哈。就是你对未来墨园村的想法，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心里话的祝福啊，送给老百姓们的？
0: 是有三方面的工作，我感觉是比较当务之急的。第一方面呢，是保持村两委班子整体稳定，确保换届顺利进行，因为人是干事情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村里面一个闲置资产，就是2023年的时候啊，我们的老村小，因为这个学生的陆续进城上学，村小就目前就闲置下来了。这个我想在我走之前啊，把这块闲置资产给它盘活。去年的12月份啊，我专门跑到这个重庆和这个贵州考察了这个天麻种植技术，它最主要是桶装天麻啊。我想把这个技术方给它引过来，也约定好时间了，可能这个3月底啊，技术方啊到位。然后呢，年前啊也招引了两位常年在这个常州，江苏常州从事苗圃工程的老乡，他们也有这个回家投资的意愿。所以说呢，就是通过把技术方、资金方，包括我们的闲置资产，给它整合下来过以后啊，力争尽我们最大努力啊，把这块闲置资产给它盘活。第三块呢，就是目前益春饰品的这个产业发展方向，我感觉啊，已经有所起步。最主要是巩固销路，确保这个产业发展的稳定。目前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三块工作还应该是要抓起来。在我走之前，送给老百姓的时候嘛，就是我永远都希望他们好，我也永远都会爱他们。
1: 这个节目录制的时候呢，做了一点您的小小的准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两张纸对你来说应该也非常的熟悉。
0: 真没想到。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两张纸是什么？
0: 这两纸是这个第8批快结束的时候，大概结束还有半年之前，这个全村的老百姓啊，写了一个申请，然后呢，按了红手印送到了我们单位啊。
1: 当时就上一届的时候了，
0: 对，
1: 离任之际的时候，
0: 对，
1: 老百姓给你按下了那么多红手印，有彭总吗？
0: 有，
1: 有彭总是吧？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证明，也是最好的期待。其实他倾注的是老百姓对你的信任。也是这几年来自己稳扎稳打所总结出来的工作成果。我相信，只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点赞。也希望接下来不论在不在墨园，都能够继续关注墨园。祝陈书记和彭总的事业越来越好，祝咱这个全村的父老乡亲们产业越来越兴旺，日子越来越红火。从山高路远的深度贫困村到产业兴旺的集体经济强村，墨园的蝶变是陈卓和驻村工作队以及父老乡亲们一起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结果，也是彭总等企业家与墨园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见证。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虻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6: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7: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8: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9: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10: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2: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 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是2026年的七月三号星期五，农历呢5月19。想问一下各位，您那里是哪里？您那里下雨了吗？合肥预告是昨天是中雨，但是到昨天晚上都没有下下来，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是到夜间的时候还是下雨了啊。合肥基本上是中雨，基本上是中雨，合肥的雨下下来了。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信息，我再带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当前也是在地作物水稻除草、玉米除草的关键时刻，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各位，您是哪里？您期待这场降雨还是担心这场降雨？你是怕这场雨还是盼这场雨呢？一般呢都是北方的在盼，南方的担心。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7月8号之前，我省有持续性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

减弱，有局地的雷阵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再重复一遍，7月8号之前，我省有持续性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其中3号到5号沿淮到沿江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降水减弱，有局地的雷阵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会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好，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降雨了吗？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仅合肥啊，合肥今天是大雨，明天是大雨，后天大后天是中雨，大大后天是中到大雨。也就是说，从今天的7月3号。到未来的7月8号，合肥都有雨啊！7月3号今天是大雨，7月4号明天是大雨，7月5号、6号连着2天是中雨，7月7号是中到大雨，7月8号是阵雨或雷雨啊！降水可能要降到7月8号，不仅是合肥，其他地方像淮北、像沿淮淮北，哎，像沿淮淮北是阵雨或雷雨，阵雨或雷雨。本来昨天预告的沿淮淮北今天是中雨的，结果到今天天气又变了啊，天气又变了。今天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7月4号本周六，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只有阵雨或雷雨啊。7月4号、5号连着2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雨，昨天还是看到小到中雨来，今天嘿，中雨没了，小雨也没了，转来转去没影踪了。其实皖北这个地方正期待着下一场透伤雨。好，有人问这个凤阳，凤阳是属于滁州，滁州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大到暴雨，明天滁州是大雨，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连续3天都是中雨啊。滁州天气预报显示，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啊，每天都有变化。昨天的天气是宿州、亳州、淮北，在周六，也就是在7月4号明天是小到中雨，结果今天没了，小到中雨又切成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怎么办啊？滁州从目前来看，我不能看不到定远啊，我也看不到影上府南，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比如说你是隶属于滁州地区，还是阜阳地区，还是淮北地区啊。这刚才说的是滁州啊，滁州今天是大到暴雨，明天是大雨，再后面连着3天是中雨。好，池州这个降雨会大一些啊，池州今天是阵雨或雷雨，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从今天到7月8号，池州也都是有雨的天气，其中有两天是中到大雨，有一天是中雨啊，还有一天是小到中雨，有的是雨啊，就是降水偏少的地方依然是沿淮淮北，依然是沿淮淮北啊。蚌埠什么时候有雨？蚌埠今天是小到中雨，明天是中雨，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后天大大后天是中雨啊。蚌埠也是有雨的天气。安的降雨也不小，陆安今天是大到暴雨，明天是大雨，后天是中雨，大后天是中到大雨，大大后天是大雨。陆安啊，陆安的天气看来都是雨水过多，不是担心它少，而是担心它过多了啊。好，蚌埠五河未来7天可有大雨。蚌埠五河我只能看到蚌埠啊，这个今天是小到中雨，明天是中雨，后天7月5号是阵雨或雷雨，7月6号、7号连着2天都是中雨的天气啊。安徽芜湖指定有雨，芜湖是大家都不愿意下了，不敢下，不是不想让它下了，对不对？芜湖从今天开始，今天是中到大雨，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啊。芜湖降雨也偏多，安庆南方的就别问了，各位啊，南方的就别问了，南方的降雨多，只是沿淮淮北的降水少，其他沿淮区域我们刚才说了，蚌埠、淮南、陆安、滁州这些地方最近几天都是有中雨以及小到中雨。

雨啊，降水偏少的地方依然是亳州、宿州、淮北啊，亳州、宿州和淮北、阜阳。从今天、明天、后天连续三天是阵雨或雷雨。七月六号是大雨，阜阳是7月6号是大雨啊。南方的就别问了，沿淮、淮河以南都别问了，雨水只多不少啊。只是北方的沿淮、淮北的，昨天本来是预告的7月4号，明天是小到中雨，结果今天又改成阵雨或雷雨了。那大家常开的一句玩笑是什么？什么大转中，中转小啊？这个转来转去不见了。北方是期待着这场降雨，但南方真的是不太期待降雨了，雨水过多了。南方的旱地作物都受涝了，种下去的大豆都基本上有的都已经就是基本上出不了苗了啊，就是雨水太多。好、这个一亩三分地说庐江现在除草咋办，这一直下雨，所以这个未来一周的连阴雨天气对于水稻的除草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丁云逸老师曾经预测过今年水稻的五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水稻倒伏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水稻特别是旱直播稻除草的问题，因为老天不给你好理儿，对吧？或者你下雨打不下去，雨水过大你又不敢打，或者你打了下去里面含有敌败的没有光照，它又发挥不了药效，效果又不好，是不是？你做不到排水打药，你做不到排水，水太大了，雨太大了，你不能排水打药，杂草的茎杆和叶片露不出来怎么办？所以丁老师预测的这个今年水稻的五大风险您同意吗？第一就是水稻倒伏的风险，第二水稻特别是旱直播稻除草的这个风险，就是除草难除，它不给你好天儿，是吧？还有第三个风险是南方水稻遭遇高温影响结实率的风险啊。第四呢就是水稻张口瘪子发生几率的风险高，特别是分年末期，如果是没有好的太阳不能烤田，会导致今年张口瘪子发生。另外呢就是二化民防控形势异常之严峻，存在二化民防控形势很严峻，去年很多水稻是因为三代二化民没有防好而导致的倒伏，所以这水稻存在的五大风险，各位您同意吗？好，咱们就别忘了，别问了啊！我刚才说了，除了亳州、宿州、淮北啊，最近是这个阵雨或雷雨，只有七月六号有小到中等阵雨，七月六号、七号这几个地方，亳州、宿州、淮北，未来。除了六号、七号有小到中等阵雨、中等雷阵雨，妈呀，还是小到中等雷阵，还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他时段都是阵雨或雷雨。其他沿淮以及淮河以南，大家都不用担心降水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要真是认真种田，一定要下载一个你们当地当地这个天气的 APP 啊，及时的了解天气，因为这个天气就越近越准。今天预告明天的才准，预告下一周的你只能做参考啊。好嘞，我不是张林，我是张玲，工长张，王令玲，玲张玲啊。好嘞，蚌埠怀远下雨了，各位您那里下雨了吗？总而言之，昨天中午的时候，合肥是艳阳高照，我说雨呢，不是说今天有中雨吗？怎么没下呀？还出太阳了，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乌云密布，也开始起风了，所以昨天晚上开始下雨了啊，到夜里又下了，所以早晨起来，合肥已经达到了中雨的标准，中雨的标准啊。各位，该来的雨来了吗？沿淮淮北的听众朋友，您那里的雨下了吗？信天游民说不知道蚌埠有雨没有雨，今天这个连地皮都没有湿，他说今天连地皮都没有湿，没有湿。玄玄爷爷说雨量分布不均匀啊，这个天长就属于滁州的，大家就别问了。你要是淮河以南的，你除了你不是亳州的、宿州的、淮北的，除了不是这三个地方的，这三个地方最近都是雷阵雨天气，其他地方都是有中雨，最少是中雨啊，中等以上的大雨，中等以上的雨量啊，大家就别问了。沿淮就我刚才说了，除了亳州、宿州、淮北这几个地方连续这三天有阵雨或雷雨，只有七月六号七到七号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之外，其他地方都有雨，不是中雨就是大雨，尤其是沿江雨量会更大，所以雨量比较多的。你看蚌埠今天是小到中雨，明天是中雨，后天是阵雨或雷雨，连着两天又都是中雨。就是从蚌埠啊，大家看一下，再讲一下，蚌埠、淮南、六安、

滁州、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这些地方都是有中雨，越往南方有大雨到暴雨，好吧？这个你要说定远，你还一条卢球嘞，你要说的那么详细，谁也不知道。夏天的雨，下雨隔天梗，雷阵雨比较多，有的时候雷阵雨来得急，走得快。是吧？而且区域性范围比较明显，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夏天它分散性的降雨多，它不是系统性的集中降雨，它是分散性的降雨。你就说，我就说定远有中雨，你也不见得卢桥你都能下到，因为它是属于夏天的雨，是分散性的降雨啊。好，这个单先生说蒙城也下了，那就好啊。淮北今天早上下雨了，其实我们想要听一听缺水的地方雨下来没有，我们最怕听的南方雨多的地方那就别下了，但老天爷总是这么不公平啊。淮北今天早上下雨了啊。年玉良老师，年玉良谈农业，他说蚌埠市余汇区马城镇从清晨3点开始下雨，下间断性的小雨啊，滋润着蜷缩在土坷垃里的玉米小幼苗，对出土的幼苗那是冬天的雪糕。对出土的幼苗是冬天的雪糕，冬天的雪糕不咋好啊。这个玉米最怕出苗期，苗期的烙字啊，这个最怕。你是夏天的雪糕还是冬天的雪糕？有些北方的农民是盼着这场降雨呢啊。红旗说天长下了大雨啊。这个年老师，你又说是滋润着蜷缩在土坷垃里的小幼苗，对出土的幼苗是冬天的雪糕还是夏天的雪糕呀？那冬天的雪糕是好的啊，那夏天的雪糕是好的，那冬天的雪糕是不咋好。你用了滋润两个字，这说明是好的呀，是有利的降雨啊。用滋润这两个字，就是滋润着蜷缩在土坷垃里的小幼苗，这是好事啊啊。对出土的幼苗是冬天的雪糕。啊，你是说出土的幼苗过小的是不好的，是这意思吗？我没搞得太懂啊。第一，冬天的雪糕是不太好的，它一定是夏天的雪糕啊。这个你又说滋润了在蜷缩在土坷垃里的小幼苗，这是有利的，我没听懂。年老师，你这表述我没搞懂，这冬天的雪糕是好吗？我不认为好啊。宿州市永桥区昨天晚上下雨了，我们盼的就是北方下雨，因为北方的下播作物你没有下透雨，导致出苗不齐，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啊。好，江苏省下雨了，中到大雨。哎呀，江苏省太大了，你江苏还是苏分为苏北、苏中和苏南呢，你总得说个地方吧。啊，江苏纬度跨度那么大，都跟安徽一样，你知道安徽南北的纬度都跨400-500公里吗？你不能说江苏省下雨了，一个江苏省的多大呀，先生，咱不能这样讲啊。你说你是在江苏的扬州也好，你是说江苏的盐城也好，你得说个地方，咱不带这样讲的啊，不带说江苏下雨了，我还说安徽下雨嘞，那安徽北方的人还骂我嘞，那北方的雨还没下到嘞，我只能说代表合肥，我只能代表合肥啊。好，徐先生说金寨雨下的大，金寨雨下的大哈，困困不困说淮河北岸蚌埠怀远下雨了啊，谢谢大家，就是您发的这些信息是有效信息，就那位说江苏下了中到大雨，这就是无效信息，一定是无效信息。你江苏你能代表整个江苏呀？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安徽啊，安徽有这么多地市县区，各地的降雨都不一样，你怎么能一个地方代表安徽下了这个江苏下了大雨了嘞？那也没下到雨的那不会说你吗？对吧？你这个人，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江苏呢？你只能代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刚才说我是安徽合肥，合肥昨天下雨，但是白天是艳阳高照，只是到晚上才下了雨，对不对？咱们再提供一些有效的信息，告诉我你是哪里。上次有一个固镇北、固镇南，因为说了一个小麦价格，大家都掐起来了。你说你卖到1.14块，我最多只能卖到1.1块，我也是固镇北部的，那到底谁在说，谁说的提供的信息是有点虚夸的呢？对吧？他说我是固镇北，我的小麦卖到1.14块啊。另外一个听众就说了，我也是固镇北，我只能卖到1.1块，你凭啥能卖到1.14块呢？对吧？这就容易误导大家，给大家带来一个误会，是不是？所以咱们一定要说你是江苏哪里的，是苏中的，你具体说你的地名不行了吗？你就说一个扬州啊，你比如说我是亳州市谯城区的
啊，就大家能说详细一点好不好，以便您这个信息能成为一个有效信息供各位参考。因为你这个信息没办法供各位参考，我还说安徽下中到大雨了，你觉得这个话能说这么说吗？安徽怎么能下中到大雨了？南和北江在安徽，是淮河和长江把安徽分成三大区域，这三大区域的降雨量、土壤情况啊，这个气候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多提供一些有效信息，不要写的大而化之。我还说中国下雨了嘞，那你不找骂吗？找抽吗？对不对？好，希望大家要提供就提供有效信息，不提供您可以光听啊，光听一听就行了。谢谢您啊，好嘞。颍上有雨吗？颍上属于阜阳啊，这个阜阳是从今天连续三天是阵雨或雷雨，只有在7月6号是大雨啊，只有在7月6号是大雨，其他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好，谢谢雨花石。这是什么？雨花石，你能代表四县五河灵璧固镇正在下小雨啊？哇塞，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雨花石？您到底在哪？您是不是这一天穿梭了这么多地方？我也不能播你这条信息，对吧？因为如果是四县，它是属宿州的；五河它是属于蚌埠的；灵璧它是属于宿州的，对吧？啊，这么固县哪来的固县呢？是固市还是固镇呢？他说这样的无效信息我就不读了啊。然后要读的话，人说你张玲太勺到了，啥都读。我要选择那些有效信息来提供给大家，无效信息抱歉，我不认识你发的字啊。希望大家提供有效信息，您知道的，不要跟我说什么安徽下大雨了，江苏下大雨了，这样的信息无效无用。还有就雨花石，你也是好心，但是我不相信你横跨几个县啊。好，谢谢这位雅阁，他说固镇王庄也下了，感谢老天爷。您看这位雅阁给您点个赞，固镇王庄人

没有到重期，那你可能就放个空炮，对不对？盗纵卷叶民，盗飞虱，还没有两千害虫，还没有迁过来呢，您要防什么虫呢？那您只能到田里去观察，好不好？那现在是不是没有，不是重期？7月3号，二氮二化铭的房期还没有到，盗纵卷叶民，盗飞虱还没有南迁过来，您这个破口前防好岁期病害，好吧？好，防好岁期病害。如果说您担心虫子的，您就把普通的一些杀虫剂加上去就行了，什么甲维炎呐、阿维菌素呀，这个赛虫嗪呀这一类的。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余了啊，您根据情况，现在也不是虫期，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就带一些普通的一些杀虫剂啊。如果你要是觉得你那个话也可以不带，因为现在并不是虫子的在水稻这一块啊，七月份也进入了在地作物病虫害的高发期，水稻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防好病害，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防好岁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虫害我们要根据虫期，三个主要的虫害主要是二化铭、钻心虫，还有盗纵卷叶民和盗飞虱啊。所以这三个虫害是要根据虫期来打药的啊。好，这个王先生说，我是安徽宿州的，我们现在正在下雨啊。好，谢谢啊，谢谢你的农事啊。我是做农村广播，为农民朋友服务的。其实天气信息是最主要的信息，我们每一步农事操作都是要根据天气情况来决定，对不对？你到底是，我们是建议是这个要下雨了，天气不好，我们玉米可以雨前播，我们大豆建议雨后播，所以要了解当地的天气情况。另外，像当前水稻的除草，要是阴雨连绵，你出啥类的除草剂就少用或者不用啊，或增加内吸传导的除草剂。好，今天由于说宿州南部下雨了，给您点赞，能说个宿州南部下雨了，您这是有效信息啊。啊，年玉良老师肯定弄错了，对吧？你看，您刚才说冬天的雪糕跟夏天的雪糕，年老师您可把给我搞晕了。那冬天的雪糕那有点凉，夏天的雪糕滋润心田，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觉得他第一句话用了滋润，啊，用了是滋润了，这个蜷缩在土坷垃里的小苗，就像冬天的雪糕。我一听冬天雪糕，我心里有点凉，这咋回事呢？到底是需要这场雨呢，还是不希望这场雨呢？其实我觉得年老师肯定打错了。但是你这个一冬一夏，你这错的有点大啊，我这播的也有点悬啊。好，应该是夏天的雪糕啊，就是蚌埠鱼城区马城镇啊的这个地方，他是说这一次降雨很好，对于有点这个伤情不足的玉米苗是大有益处啊。好，夏天的雪糕那就好啊。阳光说，我是四县的，现在还在下雨，不能缓解旱情。你看四县的雨不够，四县的宿州的，宿州从今天到未来的7月8号，像上面打的是每天都有阵雨或雷雨，7月6号、7号有小到中等阵雨、雷雨啊。好，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实在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们最怕的是农民说，俺们这个村现在要水稻要不要水啊？俺们这个村要不要施肥？我的水稻现在能不能除草？就这样的问题都是无效信息。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追肥？你们村的水稻，你是冬闲田，你还是麦茬？你的水稻长多大了？你底肥施的咋样？啊，还有说这个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除草？你水稻多大了？就是大家要描述清楚啊。我是麦茬水稻，目前已经三叶一新了，田间杂草出奇，能不能除草？啊，有人说我的水稻现在能除草吗？你现在能打？还有的农民问，现在能打药吗？你这个打药防病治虫除草喷液面肥都叫打药，所以您的打药只有你心里知道，你的打药是防病治虫还是除草。有人说那打药都是只打虫，那谁规定了说打药就是打虫呢？当然有很多农民朋友说我打药是治虫的药，那你要讲清楚，这并不是全省统一，也不是全国统一，打药就叫治虫啊。那防病叫啥嘞？打水呀、啊！啊，防病治虫除草喷施叶面肥化控的药剂全部都叫打药。所以大家问问题一定说，我的水稻快拔节了，现在能治虫吗？我的水稻还没有拔节，现在能除草吗？一定要问的详细一点，不要认为你知道就行，你得让我知道，这样让我们的嘉宾老师知道，才能给您回复的更准确啊。好，感谢各位的。

0: 解，既然来到直播间，你一定是重视科学重田的那一位，为各位点赞。如果您的问题问得更详细，我们给您回复得更准确，那就是再好不过两全其美了，是不是？好嘞，好，苏北下大雨了。对，这奖还可以。刚才有人说江苏下大雨了，我的妈呀，那江苏那么大，你怎么能确定江苏哪都下大雨了呢？对吧？这个雨蝶说苏北下大雨了啊，苏北啊，单先生说是江苏东台，谢谢您啊。刚才他说这个江苏下雨了，对，江苏东台下大雨了，谢谢您这位听众。其实农民朋友是无意之举，但是从我的角度，我给您做出提醒，不是批评，而是善意的提醒，就是下次既然发了这个信息，就让我们看到有效信息。谢谢您的参与啊，谢谢单先生。江苏东台下大雨了。好，雨蝶说安徽的天坛寺镶嵌在我们江苏中间，那肯定是下大雨了哦。这个我很孤陋寡闻，我还不知道天坛寺在哪里啊。谢谢大家的提醒啊，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啊。这个镶嵌在我们江苏的中间，天坛寺那是天长了，要跑到你们江苏那边一定是天长这个地方，安徽的东大门是不是？安徽的东大门。好，那肯定是下大雨了哈，谢谢雨蝶。芳芳说江苏宿迁下雨了，长乐哥说蚌埠五河下雨了，雨蝶对他说的是天长市啊，我才看到。一喝就多，陆安金安区下雨了，谢谢您的提醒。农村人说陆安霍丘下小雨了，陆安霍丘下雨了。你们合肥现在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有栗
0: 就是好，这个你们合肥现在我在看卫星云图，正在下雨，是不是？哦，时来运转肉夹馍，你都能看卫星云图了呀！我的妈呀！啊，这是你们合肥现在我在看正在下大雨，是不是？我刚才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前在外面没下大雨，就是地皮已经湿了，甚至没下雨啊，没下雨，就是地皮已经湿了。昨天晚上下的大一些，是中雨啊。目前合肥包河区啊，不，合肥政务区这边啊。还没有下，可能合肥其他区域有下啊。好，谢谢这个殷先生啊，谢谢您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3: 是给我。
0: 嗯，好嘞。其实这一个公益广告不能放，这个我一放这个广告，我就会。好嘞，我的水稻。
4: 到除草用啥药啊？
5: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4: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5: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5: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6: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5: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7: 北京时间12:00。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种粮大户说定远下的雨解决问题了啊。学军他说江苏今天下雨了，从早上4点下到了现在11点，真的是及时雨啊。啊，梁说宿丘永桥区楚兰下雨了啊。鱼苗哥说水稻打虫4个小时下雨有没有效果啊？我不知道您下的什么雨，如果是下的小雨影响也不大，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打药，夏天要么是阴雨连绵被雨水冲刷，要么是高温蒸发， 所以大家打药一定要加助剂哦。你可能一桶水都十几块钱，你一个助剂加上去也不过是一块钱左右啊，便宜的都有七八毛的。所以你加助剂不仅仅是耐雨水的冲刷，还能提防范高温的蒸发。所以大家只要背起喷雾器打药就要加助剂啊！你加上助剂，你如果三个小时下雨指定问题不大，如果你没有加助剂下了中到大雨肯定会有影响，好吧。好，欢迎大家关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接下来的农资之窗将向您推荐来自江苏龙登的水稻田除草剂稻粒生。
9: 了解优秀农资产品，掌握科学使用方法，农资之窗。
0: 好，当前正是我省水稻精液除草的关键时刻，但是老天不给力，近期阴雨连绵，那农民朋友也是望着田里的杂草发愁。那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还是选择好对路的药剂，掌握好时间啊，趁着降雨的间隙或者是雨过后来及时的打药。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来自江苏龙登的农技嘉宾潘月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江苏龙登化学的一款除草剂稻粒生组合。有请潘月老师。潘老师您好。
3: 啊，曾老师您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我们其实在我的抖音里曾经向大家发布稻粒生上市了，作为一个水稻的精液除草剂，稻粒生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啊？我想请这个潘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在使用当中要注意什么事项。你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吧，稻粒生。
3: 嗯，好的，张老师。
0: 哎，
3: 是这样，这个龙登稻粒生呢是龙登公司呢2020年推出的一个专利的啊，针对于水稻精液除草的一个这个除草剂，它主要的是针对于水稻田的这种抗性的千金子、稻粒适合，甚至一些这个小一点的败草，它是起到这种精液除草的这种活性的。同时呢，这个稻粒生这个它的专利的成分呢，就是叫比唑葵藻酯。当然，相信提及比唑葵藻酯的有些这个农户也用过，就是去年这个县大也做过这个啊稻青阳的这么一个化合物，一个产品。那么龙登拿过来这个化合物过以后呢，我们是给他做了一个搭档的一个选择，就是比唑葵藻酯单剂5%，我们叫稻粒生。同时我们给他搭档了一个叫60%的丁草胺异铬草松的一个乳油的一个封闭的一个药剂。这样我们形成一个子母瓶的一个产品，就是让它既可以对于这个千金子、稻粒适合可以有很好的这种杀的这个效果，同时呢加了丁草胺一个草松过以后呢，然后也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封闭的这种效果。而这个产品呢，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除草其实我们首先要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安全。安全性是每一个除草剂它所必备的一个属性啊，就是无论你草打不打掉，第一个要考虑安全性。就是龙登稻粒生呢，这个比唑葵藻酯这个成分呢，其实相对于其他的 HPPD 类的，就是这种除草剂，它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它也可以说是第三代的这个 HPPD 的这个除草剂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成分。就是它在登记的时候呢，也是说你看它不挑水稻品种，也没有说在水稻的新稻梗的诺上面哪个都敏感，它是不敏感的，它就是说在水稻的所有品种上面都可以使用，这是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你看其他的 HPPD 的这种除草剂，无论我们常用的像三座火草农也好，或者是双黄黄草农也好，甚至一些其他的像硝黄草农，有的也都登记在水稻上面，但是他们在登记的时候呢，也都多多少少提到说，对部分水稻新稻品种啊，尤其是杂交新稻或这个纯新稻品种是这个敏感的，有些是不建议用在新稻品种上面，有些甚至是说，对于新稻品种是有这种敏感性，它会有一些发白啊，或者这种药害的这种风险，它在登记的时候都会提示到。但是比唑葵藻酯这个成分呢，它登记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备注的，也就是说它。经过这个升级或者是这个改良这个以后，它对于水稻品种是没有不挑品种的，都很安全。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内吸传导性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常规的 HPPD 的这种药剂呢，大家都知道它可能就以触杀或者是以这个没有太好的这种内吸传导性，但是这个比唑葵藻酯 它经过改良过以后呢，它的这种内吸穿的音很好，内吸穿的音好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它的施草会更彻底，啊，就是打到尤其大一点的杂草上面，你只要打透后面有水能保好过以后呢，那个它就是整个来去给其他的正常的去对比的话，它对于天青子的这种防效，目前在市面上来看，啊，它的施草彻底性还有它的敏感性都是最好的，所以它这个密集传染性是比较好。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一个化合物呢，它是一个专利的一个成分，对吧？它就是整个它是对于给市面上常规的这种我们常用的像迪拜类的呀、恶作萱草胺类的、七五草酯类的这一类的常用的打败草或千金子的药剂，它没有交互抗性，也就是说它可以针对于前面我们常用的这个就是这个除草剂打不掉的这种抗性杂草，它有很好的这种防效，所以它的可以说针对于抗性杂草，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除草的效果，而且我们整个来去组合了丁草胺一个草松化。然后就是，可以提升对于千金子和百草的这种封闭的效果，所以做的这种既封又杀，同时又安全彻底的这种防效。那么这个产品组合怎么用呢？首先它还是针对于你田里有这种抗性千金子到底适合，或者是有一些百草这种发生的啊，它主要还是主打的草向是抗性千金子到底适合。就是我们在水稻的3叶期以后就可以使用，使用的话就是。你正常的话，我们是有2种方案去推荐。目前你看市面上，我们正常用的龙灯的这种方案呢，就是在3叶期，你可以用100毫升到150毫升。这个因为这个用量的话，它是一种体度，比如千金子不大啊，你比如说五公分以下啊，就是大概有3到4叶这个窗口的话，你正常用个100毫升，然后加上我们那个它配了一个乐敬，就是丁液加上50毫升，再加一些杀败剂。杀败剂的话，你比如说加一些迪拜。加点颗粒的迪拜，再加点戈唑新福，这样去形成一种对百草千金都可以打，而且对稻粒适合也可以打的这种，又封闭的这种效果啊，这种组合效果。第二个方案呢，就是目前市面上也有一些像农冠类的，对吧？像农冠类他们还在卖复方。

0: 玻璃绳加个100就够了，再加点耐劲，就这样可以形成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目前市面上两种这种，就是推的主导的方案。张老师，这个我是把这个大概的它的特点和一些用法给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介绍了一下啊。
1: 好的，龙灯倒立生，它是一个组合，既能是它是，我们是说是一个组合桩，那就是它有子母桩，是这意思吗？
0: 对，是一个子母桩，就是它是这种，就是一个瓶子左上角，它是一个桶嘛，左上角我们放了500毫升的冰草含一个草松叫乐净，那么右下角它是一个1升的一个倒立生，就这一个组合，然后拿着就一提就拿起来了，叫
1: 好，
0: 子母桩一个瓶，嗯。
1: 好，我们是说它是三元复配，协同增效，主要针对的是抗性千金子、道理适合，还有小林的百草，对不对？那么农民朋友会问了，就刚才你说它安全，它的安全就不仅是这个杂这个先稻可以用，梗诺稻都可以用，是吗？
0: 是的，它不挑水稻品种，对，
1: 嗯，
0: 这个是它的很大的优点。嗯，
1: 好，这个水稻3叶1心才能用，是吧？嗯。
0: 水稻3叶1心，我们推荐就是你要比如说给迪拜、恶作轻氟类的去复配的话，就是可以3叶7用。就是如果你比如说给扶风类的、扶风草胺类的去配，因为扶风它是可以在2叶7甚至1叶7用。我们这个如果给扶风配，你用到100毫升，2到3叶7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
1: 就是苗龄小的时候用量少一点是吗？
0: 对，100毫升，对。
1: 啊，就是苗龄小的时候用到100毫升，如果
0: 嗯，
1: 到
0: 对
1: 了
0: 的。
1: 3叶7以后用到多少毫升？
0: 3叶7以后就是可以左右啊，就是你要看田里的草。我们这个东西，你就是我，你像我们自己推的方案，就是你3叶以后去使用，要根据田里的草相和草的大小。你比如说，你3叶7的时候，千金子很小，你正常用到100毫升就够了。你要千金子很小，我们一个标准就千金子在5公分以内，你用了100，再加上迪拜类的啊，就是我们再加上恶作轻氟，这个其实完全是可以解决这个田里的抗性千金子的。你比如说你千金子大了，你要到5公分以上了，比如有个6、7公分，它那个已经甚至都已经分裂了，其实这个时候要加到150毫升，再加上迪拜类的这种去配，它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方向。
1: 嗯，上次我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他们当地的40%的轻浮草纸都用到了200克，结果千金子没有动静，这说明是不是一些抗性的千金子对轻浮草纸都有抗性了？
0: 嗯，是的，现在是就是我们田里面说的这个抗性千金子，抗性千金子主要其实就是抗 SCC 类的，就是抗这个轻浮草纸呀，抗这个像恶作萱草胺。因为之前打这个千金子最主要的药剂也就是这个轻浮草纸或者是恶作萱草胺，对吧？那抗性就是说这两个药剂，它相对而言就没有以前那么敏感了，或者打的，比如说用的200毫升、300毫升都打不死。主要是抗青红草纸或青恶作萱草胺类的，嗯。
1: 嗯，好，这位如云他说，今年水直播带变丁，是带霸下的，现在有3叶1心，地里就有百草，我想打传导性的药，他想打传内息传导的药剂防败子是吗？是这个意思吗？那他也可以选择就是恶作轻氟，这是普通的是吗？
0: 对，这个要看他自己田里的草相，包括往年的这个防治的情况。你比方他往年这个他田里，说正常的我打恶作轻氟还都有效果，其实正常的用恶作轻氟类的，再加点青红皂酯，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个他比如说像这个线上的朋友，他如果说我往年打恶作轻氟打不掉，我田里的草的这个密度也很大，对吧？那我他就需要去换药，或者是加恶作轻氟不能单纯的只打这个恶作轻氟了，需要复配其他药。你比如说复配迪拜呀、复配这个丁义啊，这些配过以后要打透，而且要打这种迪拜类的这个药，它要看天气的啊，因为最近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就打迪拜类的，如果3天没有三个大太阳，它其实迪拜类的它打过以后，这个扎到容易反弹啊。它如果要拜草，往年抗性很重，现在天气又不太允许，那就可以换换其他的这种。你比如说扶风类的，对吧？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1: 那有一位听众他说："阳光如水。"他说："比作葵草纸太伤苗，不安全了吗？"他怎么理解这句话？
0: 他肯定是在对这个化合物之前，应该可能是有接触过或听说过吧，对吧？可能有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其他的这种认知，但是这个化合物就是。

0: 非常安全的，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是单用啊，我们去试过，在两液期的时候你打了150其实都是很安全的。它这个所谓的这种伤苗是多数是来自于给其他药剂的复配，因为比索奎特酯它打千金子和打道利适合，它对于一些大一点的败草可能需要复配一些这个敌败呀、啊，或者是尤其是像去年先拿推的时候啊，他们也能也还加一些阔叶草，对吧？阿贾利乌比啊，像这个迪拜和阿贾利乌比类的这种除草剂，如果它遇到高温过以后，给 HPPD 的加在一起，它会有这种啊药害这个加成的这种风险，对吧？这不是说啊比索奎刀酯去伤苗，但你要单纯拿比索奎刀酯去打，其实是很安全的，就是打到150到200就三叶期的时候。都没有任何药物反应的，
1: 不是，就是前几天我去看了，有的是加了异萼草松的，它苗子有白化的现象，所以农民就会觉得伤苗。那你其实比作葵草酯也是让杂草白化的，它同时会不会也会，比如说浓度过大了，或者虫喷喷多了，也会导致秧苗的白化呢？
0: 它一般它是不是叶片白？它是这种通过这个。就是叶片或根部吸收过以后，它是通过这个新叶去摆，对吧？但是比索奎刀酯，你正常的，你像我们300毫升以内，它对于水稻都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一个草松它打过以后，它是可以让叶片白的，就是它是从那个叶片的中间那个部位去摆，摆过以后，然后农户一看，哎，再假如再加上一个迪拜的一个加成，那个就它会有这种药害的这种明显的这种风险。就是比索奎刀酯打中过以后。就是张老师也说的，就是它会不会有白，就是就是你除非超过300过以后可能会白啊，就是我说的这个药量啊，但是它白的话相对而言它也不会说把水稻打死或之类的，它会有一点点这个疫苗，就是它的这个发酵会变慢，对吧？就是就有点那个抑制它的这个分裂的这种状态。
1: 好的，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没有绝对安全的，所以在家打药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啊？这个喷匀打透，不要重喷，不要打得太重。当然农民朋友也遇到问题，昨天有一个种植户他就说了，哎呀，打快了吧，走快了吧，草不死不透，走慢了吧又会伤秧，对吧？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啊，因为比作葵草酯它也是是属于让这个杂草白化的，是不是抑制它的光合作用，是吗？好，刚才说比作葵草酯大家按照推荐剂量使用，如果你不超过300毫升这个草小的时候你可能用100毫升，这个到150毫升即可，是这样吗？
0: 是的，你只要三月期的时候用100到150都是很安全的。
1: 那这个是水稻正常情况下使用，我们还是建议三片叶以后使用，是吧？
0: 对的。你给恶作迪拜类的配，因为这些药很多的时候要复配到一起用的，就是我们正常水稻三叶期用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窗口。三叶以后。
1: 好的，你就是喷施迪拜也好，你就喷施其他的药剂也好，你打中了重喷了也会有药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抗性千金子用什么药呢？你说你抗性千金子现在用什么能除掉，是不是？所以比作葵草酯是一个脂乌胺专乐伊利的这个产品，所以它针对的是抗性的千金子，大家要打早打小啊，这个喷匀打透，均匀喷雾啊。一个是它的安全，不是不仅是在仙稻上可以用，对于梗诺稻都可以用。第二呢，就是三叶期可以用，如果是三叶期之前的水稻，那你用量不要太多啊。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三叶期以后使用，因为潘老师，你说你三叶期之前使用，它可能也会加迪拜，它可能也会加恶作，这样就导致有药害的风险。就是哪一个除草剂啊？
0: 我们正常对，比如说2到3叶期推的话，我们是建议给这种安全性的药剂，对，可以在2到3叶期这个使用的，比如说复方类的，对吧？红草胺类的。这个窗口去给他们配，这个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你要说我两叶期你要加迪拜啊，这种风险就很大，加上恶作呀，就这种，对吧？这种窗口他们有很多的这种药剂是需要三叶以后才能用的，对吧？就是这个化合物，如果你用了100毫升，其实它在2到3叶期的时候也是安全的，是这样的啊。
1: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啊。这个流年说有阔叶草怎么办？那其实在水稻田里的阔叶草你可以选择氯氟吡氧乙酸，也可以选择二甲氯氟吡，二甲四氯加氯氟吡氧乙酸，还有二甲唑唑酮呀， 二甲灭草松呀，阔叶和缩草，用这样的药剂啊，就有水稻田里的阔叶草，就是相对第一便宜，第二呢就是好除。水稻田里最头疼的还是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江苏龙灯的这个稻粒生，针对的就是抗性的千金子以及稻粒适合，还有小林的败草而推出的一款这个稻粒生，它是一个方案。它里面还搭配60%的丁草胺以及这个异萼草松，是吗？
0: 啊，对。
1: 啊，它是子母装啊，所以它是叫三元复配，这个三元复配能够采取，是三元复配能够有增效的作用在里面，是不是？
0: 对，三元复配协同增效，风沙结合。
1: 啊，协同增效，风沙结合啊。
0: 嗯。
1: 好，这个因为这里面这个丁草胺是风的，是不是？比作亏
0: 损。丁草胺风败草。
1: 对。啊，能不能一起使用流年？他就是问，他说阔叶草的，比如说他这个稻粒生组合可以和二甲四氯灭那、这个氯氟丙乙酸混用吗？
0: 是可以用的，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要混二甲氯氟比，我们就是在温度不要太高，不要超过35度的时候，你正常的，比如说。二甲氯氟比这种43的或者是40的，你混个40毫升左右，在守房的时候是可以用的。那温度很高的时候，别超过35度以上，这种二甲氯氟比就不太建议用了。你可以混用那个氯氟比丁酯类的，就是磷酸铬类的，这种混进去过以后，它也可以对这个就是叫什么叫很多的阔叶草也是有效果的。
1: 嗯，好的。安徽呢，这个刚进入七月呢，又是一段阴雨连绵的天气，很多农民朋友很着急，就是下雨，迪拜类的药剂不能用。那像这个稻粒生这一类的，它是有听众问了，它是触沙还是内吸？它需要有太阳光吗？请您给介绍一下。
0: 嗯，是这样的，这个化合物它首先是个 IGPPD 类的，就是说你理论上它也是，就是说阳光越好啊，保水越好啊，它这个丝草的就会速度可会更快更彻底。这个药它其实是 HPPD， 然后但是它有内吸传导性，它是两个都具备的，啊，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药它正常的使用的时候，你如果像阴雨天啊这个东西，它就会死的比较慢，没有那个太阳很大的就2-3天它就跟到田里就白了，如果你要是说正常的要下雨啥的，它会可能就是5天甚至7天它的药物反应，它有之前给那个有阳光的时候的2-3天那种那么的一个速度。是这样的，就是说阴雨天当然没有晴天好，但是你要说我没得选，如千金子又没有其他的药能打的，那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选择，就是稻粒生哦。
1: 好的，就是它也是让这个杂草白化的这种，而且 PPD 类的是吗？
0: 对的。
1: 所以它也需要光照啊、嗯，所以它也需要光照。另外呢，就是这个。有听众就问了，这个千金子到后期用稻粒生还行吗？因为后期千金子如果是都扯藤子了，那也防治难度就大了吧。
0: 嗯，可以，这就是一个补打的一个窗口嘛。也这其实就是补打窗口里面，就是我们正常的用稻粒生也是，就是它需要一个浓度，就是我们正常的比如说像3套我们就是那个稻粒生，然后你兑个500升水，就是1000斤水，打到哪算哪，打透上下打，打透，打透过以后呢，然后能够只要后面能够上到水保住水，啊，这个其实后面的效果也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稻粒生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其实在很多区域它去年都是通过补打去消化了不少的，但是这个补打的窗口你要打好，后面要把田间管好，就你正常的药我们刚才推的那个浓度就是3升。加上500升水，这样就是大概打多少地呢？打个8到10亩地，正常的这个量，啊，但是一般你要补打，你要论亩地也不太好算，对吧？但是还是要打透，用那个浓度打透，嗯。
1: 只能说打到哪是哪是吧？
0: 对，打到哪是哪。
1: 嗯，还有农民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像这个稻粒生组合，刚才说是多三元复配，协同增效，风沙结合，在水稻3片叶以后啊就可以使用，一直用到8节之前。那么在使用的这个打药的器械方面有什么讲究吗？可以用无人机飞访吗？还是脱皮管子的效果更好？
0: 其实这个 什么东西效果好，就是这个要看田里的情况。你比如说你正常的这个药是可以飞放，但是你飞你要看田里的这个草的大小和密度，如果草的草很大了啊，或者是这个密度很大了，那肯定是托管子打得更透，是吧？效果会来得更好啊。你要不然用飞机就飞两遍，你左一遍右一遍飞20升水，这个肯定比你飞一遍要好，对吧？但是我们理论上，你像补打的窗口，草大了草厚了，或者是你前面这个释放就是千金子或者是这个密度很大，那还是建议你托管子打更好。你要正常的，比如我正常的田里的草密度不是很大啊，也草也草龄也不是很大，其实这个时候正常飞效果也是可以的啊。这个要

0: 都长上来了，杂草在下面，杂草密度又比较大，这样的很难喷云打透，无人机来打很难喷云打透，是这意思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好嘞，还是如果是打草打小啊，它能够喷到，它能够喷云打透，你就可以用无人机飞防。到后期如果杂草大了，我们用无人机飞防不能喷到下面，不能喷云打透，我们就要应该换一些植保器械，或一些托管子的、皮管子的，只要我们要求的就是喷云打透，是不是？所以从哪个角度来看，还是打早打小更有效果，更有防效，是这意思吗？
1: 是的，除草就是这样，打早打小。
0: 好，有听众说有三个太阳效果很好吗？
1: 对，它有两到三个太阳过以后，它的速度就会思考速度就会非常快。它给因为这种 HBB 类的，它属于光合抑制剂类的，它给迪拜说有点类似的这种，这种都是说阳光就是越强，光照越强，它会思考会更快更迅速，是这样的，嗯。
0: 好，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如果你是田里的抗性千金子特别多，用其他药觉得防效不好，那么来自江苏龙灯的稻粒生组合值得您试上一试。我们请潘越老师再把稻粒生这个产品的特性特点、使用注意事项再给大家来重复加深一下印象，好吗？
1: 嗯，好的。这个稻粒生呢，它是一款专利的，就是水稻田的茎叶除草的一个除草剂，就是稻粒生，我们复配了一个低草一个草松，就是可以做到这个风沙兼备。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第一个安全性很高，对于这个不挑水稻品种，新稻、梗稻、糯稻都可以用，正常的只要按我们推荐的这个方法用都很好。第二个呢，它的内基传导性很强，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内基传导性强，就是思考会更彻底。啊，就是尤其是遇到一些大龄的这些草或勃打的啊，但它前面用的时候密度很高的时候，它那个内基传导性也会发挥出来啊。还有就是它是一个全新的 HPBD 类的一个除草剂，就是对于抗性的千金子、稻粒适合，甚至一些小龄的一些败草都有很好的这种风沙效果啊。这个除草剂的，其实我们正常用的时候呢，也就是三月期使用，就是它对于尤其是田里的有这个抗性千金子的、稻粒适合的，就是再复配一些打败草的一些药剂，迪拜类的或者叫做清风类的，那么在这个窗口的话，就基本上可以说，可以解决抗性千金子、败草、稻粒适合，同时也可以提供一些封闭的这种效果，长效的控制这些杂草啊。就我们正常的用博打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它主要是针对于稻粒适合和抗性千金子这两个草项。正常呢，我们按我们那个推荐的浓度，就三升，你配个一千斤水，就是打到哪算哪，打透过以后，就基本上有很好的这种防效。当然，这个温度啊，包括天气的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大家要规避特别高的这种温度啊。同时呢，这个打过以后，晴天有两到三个晴天，这个效果会来的会速度会更快更彻底。但如果没有这种很好的这种天气，打过以后它的速度会慢一些，直接你后面保到水也可以达到不错的这种效果啊。就整个稻粒生来看，我们这个产品组合就是针对于长江流域的水稻田的茎叶除草，有抗性千金子、稻粒适合甚至败草的这种很好的一个解决工具，也希望这个农户能够去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为我们农户的除草啊提供一些不错的这种选择啊。
0: 好的，针对田里的抗性千金子、稻粒适合打不掉，您可以试试龙灯稻粒生，它是一个三元复配、协同增效、风沙兼顾的除草剂。我们要求水稻三叶一新以后打药后，能有两到三个太阳，死草速度会更快，死草效果会更好。刚才潘越老师是说三升配一千斤水，打匀打透，打到哪是哪，是吧？好嘞，
1: 这个是针对于补打的这个窗口。
0: 好，谢谢您，潘越老师，我们上半段节目就到这，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好，这是请认准江苏龙灯稻粒生。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新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3: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3: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0: 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

十分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在晚间的7点到9点是农民服务台播出时间，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这个在农村广播这个平台呢，每年都会和一些企业合作，就是我们说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首先在我们做这里做宣传的，第一一定是正规的公司，第二一定是正规登记的产品啊，第三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通过广而告之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同时我们要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您看刚才说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木子金呢是来自美丰农化的一款除草剂产品。美丰农化专注水稻除草30年，美丰农化它推出的木子金呢是安全不伤稻，在水稻一夜心就可以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期啊。这是美丰木子金，它是安全不伤稻，针对抗性的败草、抗性的马唐、抗性的千金子，同时还能除掉狗尾草、牛筋草、日照漂浮草，还有碎米之风草，以及禾蒙这个鬼针草，还有就是像这个三愣草啊，也是可以防除的。但是木子金防除不掉，道理是何？我作为主持人，我就要了解这个产品的特性特点。它针对的是抗性败草、马唐、千金子，但是它到底适合除不掉。美丰木子金安全性很好，它不伤稻，那么从一夜心就可以用。它是50%的敌败微晶悬浮剂。你用过敌败，你指定没有用过50%的敌败。你用过乳油类的敌败，或者是这个粉剂的敌败，但你指定没有用过微晶悬浮剂的敌败。所以这个木子金呢，就是美丰农化特别，就是它这一家，只有这一家有50%的剂型，只有这一家有微晶悬浮剂的剂型，只有这一家有50%的含量，只有这一家有是微晶悬浮剂的剂型，所以它搭配的有安全助剂，所以一定要把它那个安全助剂要搭上。那因为它也是敌败，它也要求打药后有2天以上的光照。我们说要想杂草死得快，除草就要加敌败，加敌败要有2天以上太阳晒，没有太阳晒那就不能达到较快的除草效果，较快的除草速度和较好的除草效果。那但是美丰木子金它对道理适合无效，打不掉道理适合。如果你道理适合比较多，那你就可以用江苏隆冬的道立生。我希望我做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能对一个产品的特性特点了解。你如果抗性千金子多，你如果道理适合，你就用江苏隆冬的道立生。如果你没有道理适合，或者道理适合很少，你主要是田里的抗性败草马唐，那你就用美丰木子金。但是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最会打药的人要抢抓时间。我在6月29号到了舒城的杭埠镇，大家看我前天发的最新的一个抖音作品，我是6月29号到的这个舒城的杭埠镇那一块田，往年都是抗性的败草非常多，每年都收不到水稻，都是草荒苗，所以那一块田都没人愿意承包。所以陈老板他从去年承包，他去年下了猛药，打了3遍。用了100多块钱，败草愣是没除掉。但今年他吸取了经验教训，他打早打小，水稻3叶1心，他就及时的用药啊。25号打的药，正好26、27、28这3天是艳阳高照，所以到了第4天就已经能看到死草的效果了。那败草都已经变颜色了，都已经瘫软了，那根系还正在死啊。而且他打后第3天回水，如果他再能保水5到7天，水是最好的封闭药，那么这位陈老板今年的败草就除得非常好啊。他用的是封顶三号是氢氟恶作，氢氟草酯恶作仙草胺，再加上敌败和异恶草松，再加上一个助剂啊，他是这4元复配。后来他又给他加了一个扶风草胺，因为怕他的败草除不掉。但是这位陈老板说加不加扶风草胺的都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就用了封顶三号，打后有光照，药后又回水，所以死草效果已经显现出来。哪有最好的药呢？所以你要根据田里的草

这样，如果你打早打小，你打早打小，你可以用木子金，你也可以用倒立生。这个倒立生就是你田里的抗性千金子多，倒立适合多，倒立适合，倒立适合比较多，你就用倒立生。如果你是抗性的百草马糖多，你就用木子金。啊，木子金它能除掉抗性的百草马糖千金子，但是对倒立适合无效啊。要求有光照，倒立生也要求有光照，他们都要求是打早打小，打早打小效果好，你用的用水量用药量还少，你还能省成本，死草效果还更好。你别跟我们说千金子都扯藤子了啊，这个稗子都很大了，都刚才有人说稗子都30公分高了，我的妈呀，你碰晕打透得用多少药呀，是不是？所以我是希望在农村广播做宣传的产品，我能通过我们的节目介绍，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有什么特点，我该如何使用。比如说，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海蒿硅就是硅肥的一种。海蒿硅，我们是建议在水稻，你不要做底肥用，你也不要拔节以后用，你就做反氢分镍肥和尿素一起用。啊，为什么呢？你看你水稻，你如果是灌了水，我们也担心啊。你这个水稻，你别是灌了水，有的农民朋友他灌水，他放水，有的时候会不会这个随水流失？还有一个，如果是做底肥用，会不会杂草也被吸收？杂草吸收了，根系也更发达，长势也更好。所以还是在反氢分镍肥的时候，我们要追尿素的。水稻讲究一个湿足底肥、早施反氢分镍肥、巧追碎肥，所以海蒿硅所有的硅肥，包括海硅、锰硅、海蒿硅，我们都建议在水稻追反氢分镍肥的时候，把这个海蒿硅和这个尿素混拌在一起撒下去，促根促分镍的效果也有了，对不对？促根促分镍的效果也有了，所以我们建议，如果你用硅肥，一定要在拔节之前使用。有的农民朋友说，我打包运碎了，我再补硅肥，不是不可以补，但是利用率不高。你就像油菜洗硼肥一样，你都开花了，你都开花盛期了，你再用还有啥用呢？它本来油菜洗硼，缺了硼就会花而不实。你说你都油菜到了盛花期了，都到了盛花期了，你再喷硼肥，它该花而不实的已经花而不实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提前喷，比如说硼肥在油菜上，底肥就要施下去，大颗粒硼肥就要用下去，然后呢，在擂台期，在春季的擂台期。喷硼补钾，再喷一次，就是通过底肥施硼、叶面喷硼，双管齐下，双效补硼。千万一定要在花期之前，最迟最迟在初花期使用。你到了盛花期喷硼，钱也花了，力也出了，效果不咋地。水稻上的硅肥也是这样，用在前中期，用在前中期，好吗？在你追反氢分镍肥的时候，别忘了把硅肥带进去。有一些中微量元素，就是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它需要的量不多，但就这一点儿很重要。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尝试啊。好，这个专业打井说，我是旱直播到第一次没有打死完，第二次用什么除草剂好？你第一次没有打死完是什么原因？是除草剂选择不对路吗？是除草剂选择不对路，还是你用药量不足，用水量不够？你得找找原因。有的是你药剂选对了，但是你用药量不足，用水量不够，或者回水条件不好，或者回水晚了，它死草没有死透，又反青了啊。第二次用什么除草剂？你得告诉我是啥草吧，是吧？你得告诉我是啥草吧。如果你是败草，你用恶唑仙草胺、青蒲草酯，你用涤败。你用沙败林，你用二氯喹磷酸，你用扶风草胺，是不是？你得看是什么草吧？啊，它，你第一次没打掉，第二次用什么除草剂？是哪些打掉了，哪些没打的？没打掉，有的你是田里的是抗性的马糖，比如说我们败草分为青梗败、红梗败、海绵败，你要是没选对药。你这个普通的稗子，你是说普通的稗子能打死？有一些稗子打不掉，那指定是抗性的稗草。所以你补打的时候一定要换药了。所以你也不讲是什么草，你也不讲你打的什么药，我就无法给你回答出来，是吧？你就说哦，我用的是恶唑氢氟，我的这个稗草没打掉，那我们再给您推荐是什么药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杂草有那么多，光一个败草，它都有普通的败草，有青梗败、红梗败、海绵败啊，它马糖有毛马糖、生马糖、有止血马糖，对吧？
这个千金子有抗性的，有非抗性的。你这样问，本来除草剂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的田里的抗性强不强？你打的时候草龄是大还是小？密度是稠还是稀？你都能说清说出来吧？那你说，如果你的杂草在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你都没打死，那说明它是抗性的了，是不是？怎么野稻打不死？野稻是打不死，因为野稻跟水稻是同宗同源、血脉相连，他们是姑舅老表。你野稻是上茬的落粒谷，是不是？他们同宗同源，是你的姑是姑舅老表。你把野稻打了，你把水稻也给伤了。所以现在都推的是什么结田稻、双抗稻？你用结种了结田稻，打了这个结田药。它就是抗的，比如说它有的时候我双抗稻，它就是抗草甘膦的呀，有抗荆葵的，有抗这个高钙的。它这个双抗稻就是你可以双抗稻，它既然抗荆葵、抗草甘膦，你就可以用这样药把野稻打死，同时不伤稻。但是你一定要买这种对路的结田稻、双抗稻才能打这个结田药。你不普通的你不能打，普通的它不抗的，你打了就把水稻也打死了，好吧？野稻肯定打不掉啊！野稻它就是水稻，它就是上茬的落粒谷呀，它就是前茬的落上一茬的落粒谷，你怎么能打掉呢？而且这个野稻会越来越多。如果你的野稻多，我们是建议您改一下，改一下这个移栽，这个人工移栽也好，机插秧也好，因为你连年搞旱直播，连年搞麦套稻，你就容易出现野稻丛生。所以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的结田稻呀、双抗稻正在泛滥，就是越用，就是现在大家都种结田稻，因为你野稻除不掉呀，对不对？但是结田稻就结田嘛，结田稻不是结田的稻，只不过是能把野稻打掉。你把结田稻、双抗稻种个两三年试一试，同样还会有它们的落粒谷，还会有结田稻的野稻产生，还会有双抗稻的野稻产生。打不进，除不进，我认为有一个字就行，烧，烧掉，不是能烧掉全部，但能烧掉一部分。我们现在病难防，草难虫，这个我们叫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也要烧，因为你秸秆已经有将近十年了。秸秆禁烧将近十年了，是时候要允许大家烧一把了。我们建议有序放开，不要盲目的烧。我们希望各个地方做好组织安排，就是有序焚烧，要么两年给一烧，要么三年给一烧，要么今年安徽烧，要么明年江苏烧。你给大家能不能有一个窗口烧？咱们农民都说三年给一烧也行，因为现在的确是咱们的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越来越高了，野稻除不掉呀，虫子打不了啊，是不是？这个秸秆还田，它要求秸秆还田一定要是吧？秸秆打碎了深翻，但现在咱们做不到，所以都粗放的秸秆浅埋，甚至不埋。秸秆多影响出苗，秸秆多影响封闭除草，秸秆多影响水源，秸秆多它会释放有毒有害气体，对我们的作物有影响，尤其对水稻，是不是？现在秸秆已经成为农民朋友种植户当中心头的一根刺了，这根刺让我们如鲠在喉，也让我作为主持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每天和农民打交道，你不知道现在农业当中存在的问题。当然秸秆还田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一定要规范还田。我们也是希望进行到一定程度，一个政策能不能做一个评估，这个政策还是不是适合执行下去。有的时候推出的政策头三年是好的，但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可能就弊端显现。现在秸秆也是这个问题，当秸秆禁烧已经都进行了第九年、第十年的时候，弊端显现。虫子，二化民钻心虫，越冬的虫口基数越来越大。第一是暖冬，第二是秸秆浅埋会导致虫子量暴增。
今年二化民的防控形势异常之严峻。李德福老师从事农业生产42年，他经过了他的调查，对于东咸田的水稻的调查，今年二化民的这个危害株率就钻株率能达到90%以上。他说真的是触目惊心，他从事农业技术服务42年，从来没有看到今年的二化民的危害这么严重，这么让人触目惊心。你一代防不好，二代更难搞。枯窍黄边的水稻就是二化民钻住进去的危害。目前二化民的防控，第一，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到，处在孵化阶段的时间节点你掌握不好。因为现在整个安徽它有早稻，有晚稻，有再生稻，有东咸田的水稻春茶，有夏茶麦茶，有油菜茶，所以二化民的桥梁田比较多，它一直都不缺食料，食料很丰富呀，食料条件很好呀，所以现在的二化民就是老少三代同堂，世代重叠。也就是说你的田里虫情非常复杂，有蛾子，有卵，有大虫，有小虫，你怎么用药？能用的药现在不给用了，主要是对水生生物有影响，对水生生物的毒性比较大。你比如说像以前的瑞进特，对不对？像可能是阿维菌素，有很多药剂对水生生物有影响，所以就退市了。你比如说这个瑞进特，有人说，哎呀，这个能把大虫小虫都杀掉，但同时黄鳝泥鳅也都翻上来了，也都杀死了，这说明它毒性比较大，但是它的效果好。就现在能用的啊，就像现在能杀掉虫子的啊，不给用，是我们也理解不能用的原因，要爱护环境，要保护水生生物。能用的，因为连年使用，抗性产生，绿虫苯甲酰胺2008年上市，很好的药，绿色环保，能杀虫。但是现在十八年的时间，由于农民朋友在水稻上用，在旱地作物上用，因为它是防鳞翅目类害虫一款很好的药，但是因为连年的盲目的乱混滥用，绿虫苯甲酰胺的抗性急剧上升，有些地方都明令禁止不允许使用了。你看小麦防赤霉病，很多年前大家用多菌灵，对吧？有些防一些小虫子，大家用避虫林，啊，防治鳞翅目类害虫用绿虫苯甲酰胺，经过多年的，还有以前用杀虫霜、杀虫单，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产生了抗性了，抗性就意味着你用的再多它没效，你现在绿虫苯甲酰胺打上去，它就要就像洗个澡没事儿啊，就是虫子的耐药性、抗药性在增强，所以我们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你要说轮换用药吧，现在新的化合物又很少很少，有的时候虫子杂草病菌抗性产生的速度很快，导致我们的研发新的化合物的这个速度赶不上抗性产生的速度，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能打掉的不给用了，给用的抗性产生了，新的化合物出现的又很慢，所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无药可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住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但又是这是最难的。什么是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现在虫子的发育进程非常复杂，它并不是那么整齐，并不是田里都是卵孵高峰都是小幼虫，它有的时候就是有大虫，有小虫，有产卵，有卵，有这个蛾子，对不对？哎，这一说，我一说起来就无法打住了。哎，咱们还是看看农民的问题吧。农村人说木子金在哪买？木子金是美丰农化生产，您可以到当地，只要种水稻的地方都有美丰木子金，您到当地去看一看。美丽的美，丰是丰收的丰，美丰农化木子金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它
能除草不伤稻，水稻一夜新就可以用，一直可以打到拔节前。那它就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但是它加了有安全注剂，就是好的，就是有一些这个产品啊，你看它上面就是迪拜，但是它一定有相对应的他们的独门秘籍，这个秘籍可能就藏在这个注剂当中。第一更安全啊，第二呢，能保证防效。所以我想每家都有每家的技术，它只要是正规公司获得国家正式登记的，我们都可以放心的使用，掌握好施药的技术。比如说打药后要有2个以上的太阳晒，没有太阳晒，迪拜也难以发挥除草的效果，是不是？刚才的稻粒生，那个木子金打不掉，能打掉抗性的拜桃马仓千金子，但卡打不掉稻粒适合，打不掉水花生。但是你要打稻粒适合，你就可以选择江苏龙灯的稻粒生，也是要求喷匀打透，打药后有2个以上的太阳光照啊。这个焦岗说好的好，讲说的好像除了你介绍的其他产品都不好用一样。哎，你这个人也真是太片面了，因为这两个公司，包括中海的封顶三号、四号，在我们农村广播做宣传。我只是对他们的产品要做详细的了解，要做跟踪的观察，其他的产品没有做宣传，我就很少能够客观的去了解，知道吗？我跟您说了，市场上正规的药剂您都可以选。我向大家推荐的，在农村广播做推荐、做宣传的，是因为我对这个产品熟悉。了解，我听了他们的嘉宾老师的介绍，我到田间去做了观察，其他的新产品没有在农村广播做宣传，我没有机会接触到，我更没有机会到田里去看，我不能说人好，也不能说人不好，我没有资格说，行吧？啊，真的是众口难调嘞，那怎么？

对吧？是不是？哎，我是说，你正规的农药你都可以去买，你一定要了解他们施药的技术方案。我刚才也说了，木子金安全，但是对稻李适禾打不掉，打不掉。那你稻粒生针对稻李适禾它有效，我是不是优点缺点都说了？你还要在这怪我怪这？我能对所有的产品都了解吗？我是谁呀？我是神呢？所有的产品我都能了解吗？那玉米品种、小麦品种市场上都几百上千个，我能了解过来吗？我只能有针对性的推荐，是不是？其他的产品，我说人好了吗？没有，我也没说人好，我也没说人不好，因为我不了解，我没有发言权，我无法去评判。那他们在我们单位做宣传，我就问了，我说你们的缺点，你们要能接受。我没有把每一个品种产品说的十全十美，优势劣势我都给大家介绍了，我做的还不行吗？卖药的都说药好，卖瓜的都说瓜甜。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会主动问你这个药对哪个草不好，打药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我这么说错了吗？为什么做一个好人这么难呢？谁谁谁，交港农资服务站，我就知道我没有说你那卖的产品，我没有资格说，因为他们没有在这做宣传。交港农资，你就是做农资的，我就是没有介绍你卖的产品，你就在这里说我，人能不能胸怀大一点，格局大一点呢？是不是？哎，你看，这说的好像你介绍的其他产品都不好一样。我没有说，我没有资格说其他产品好与不好，我没有见到，我没有说。算，不说，对这些话视而不见。你不能让这些人扰乱你的心。客观公正的推荐，良心推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盲目的去夸赞，有缺点咱不隐瞒，有优点咱不夸张，不渲染。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做到这，问心无愧。这农资商啊，能不能农资商朋友格局高一点，对吧？有的时候哦，自己卖的产品，就因为我没有宣传你卖的产品，指定是的啊。好，不说了，不说了，过去，走开，走开啊！我不在那个，每次做节目都是这样，你无法做到叫什么众口难调，你无法做到合乎每个人的心。芝麻能施膨肥吗？这个芝麻是阔叶作物，像这个油菜呀、棉花呀的，这个芝麻呀，阔叶作物对膨肥都比较喜好啊。好，贾哥说打除草剂24小时后下雨淹秧心会不会再死苗？我们说你打过除草剂，不要淹没秧心啊！就有雨水大一定要排，不要淹没秧心。秧心生长点，你淹没秧心，你可能会导致除草剂会产生一些药害。淹没秧心也会是淹没了它的生长点，对它的生长是不利的啊，也不利于它促分叶，对不对？所以不要。这个，你看你打的什么药，浓度有多大？不要淹没秧心啊，尽量不要淹没秧心。好，做我自己说，主持人，我用了木子金5天了，日照有3个太阳，现在叶子死，根没死啊。你回水，回水，一定要回水啊！你就说你回水，它能死草更彻底啊。就是没有最好的药，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就有的时候，迪拜要喷匀打透，死草才彻底。如果你能用水闷的话，它的根系就是，它的根系你能给它闷死。为什么要闷呢？啊，好，你那里有木子金吗？抱歉，我没有，市场上有啊。打迪拜为什么水稻秧苗叶子发红啊？我们说打迪拜，第一呢，你的水稻要有3叶一心以上；第二呢，你这个高温下用药，浓度不宜过大；另外，尽量的避开高温，弱光打药，强光死草啊。这个迪拜它有市场上有很多迪拜，有乳油的啊，有未经悬浮剂的，现在还有粉剂的，是不是？所以迪拜它市场上也是鱼龙混杂，还有你混用不当。比如说迪拜，你不要和灭草松混用，但有的和灭草松混用，那就是药害很严重啊。好，这个是我心仪，就说再不烧秸秆就没法种了。其实我就担心的是这样，我们最大的担心，您看你现在让人生二胎、生三胎，人为啥不生了？你别有一天真的是不好除了，大家都不愿意种地了，那时候是不是晚了呀？其实我心里现在比谁都着急，对吧？

0: 但是我们农民朋友也很着急，就像这个人的心声，就是说再不让烧秸秆也没法种地了，因为用药成本太高了，防治难度太大了啊。好，这个翠说不干田不知道农民的苦，不干田不知道农民的难。是的啊，1659，1659啥意思？哦，16，1659，1659，你说的是1605吗？啊，真的没法种地了啊！寿县什么时候重期？7月中旬，大致的时间是在7月中旬啊，7月中旬啊。这个瞻前顾后说，现在虫子已经不论带了啊。这个，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嗯，是的啊。来这里是学知识的，大家别抬杠啊。首先我刚才我错了，就是允许大家发表好吧，就是允许大家发表啊。我下次再补一句，就市场上正规的农药咱都可以用，我只是对我在农村广播做宣传的产品做了解，他们有时候给我这个宣传的时候，他们很郁闷，因为我每次你小麦品种，我就说优点，先说优点，然后你再说缺点。我说你总要告诉大家缺点吧，扬长避短才能做好对路的田管。这大家别抬杠，就是我没有说，就除了这两个，可能是我对就是在这里宣传的产品了解的更细一点啊，因为我觉得是有一份责任感在这儿。因为你会记得，卖药的都会说自己的药好，卖瓜的都会说自己的瓜甜，可能你去卖瓜，我去卖瓜也会说自己的瓜甜，因为我想卖掉，我可能觉得我的瓜就是很甜，但是在别人眼里不是那么甜。大家多多理解吧啊。就是交港的这位听众，我也不是说对你有什么那个，我只是说对其他的产品我不了解，我没有资格去评价，好产品是需要农民朋友用后以后靠口口相传来反馈的，所以我尽量的了解一些大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好东西我都可以在这里推荐啊。好嘞，美宝田寿县正阳关在哪里买？那你后面找我吧，我给你一个找到他的方式吧，好吧。好，康健老人说，我们不同观点的人可以不用啊，不是不用啊，就是对我的要求又高，我可能要了解市场上还有其他的产品啊，其他的也有一些产品，比如说什么像稻草人的产品，对不对？还有像除草剂很多，杀虫剂、杀菌剂也很多，以后有时间我慢慢理一理哈，争取除了是在我们这宣传的产品，我要了解正规的好的产品。
1: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德试一试。
1: 植德是什么？
2: 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真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呢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喝茶能喝出肾结石吗？健康饮茶请您把握的这几个细节。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阜阳颍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术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啊，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中国茶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喝茶呢也已经融入到我们国人的生活当中，成为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重要载体。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喝茶会得结石的说法呢也在坊间流传，也是让不少的茶友啊心生顾虑。那么喝茶和肾结石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要说清喝茶与结石的关系，那首先要明白啊，这个结石是如何形成的。肾结石的本质是尿液当中的某些溶质，如草酸、钙、尿酸啊，它的浓度过高，超过其在尿液当中的溶解度，形成晶体，并且逐渐的聚集长大。其中呢，草酸钙结石是最为常见，占泌尿系结石的80%以上。茶叶当中含有草酸，所以呢，喝茶导致结石的担忧呢，也多由此而来。那么，我们其实要说到茶与肾结石的关系的时候啊，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剂量决定风险。不同种类的茶，它的茶汤当中所含草酸的含量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花草茶当中草酸含量是最低的，同为茶叶饮品的时候呢，部分的茶包或者是散茶在特定冲泡条件下测得的草酸含量可能会更高。那即便是同一大类茶叶当中，例如绿茶，不同的产地、品质、加工方式的差异呢，也会使茶汤草酸浓度出现显著的波动。那有研究报告呢，它的范围啊，可以相差大约17倍。而且茶泡得越久越浓，草酸这些可溶性的成分呢，进入到茶汤的量往往呢，也就越多。有研究测量显示啊，同一红茶茶包浸泡1分钟的时候，草酸的含量和浸泡5分钟的时候，草酸的含量呢是接近翻倍。那换句话说呢，浓茶、久泡茶与淡茶是不等同的，风险呢也不能够一概而论。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决定是否出现浓茶相关风险的呢，也并不只是一杯茶里的草酸含量，更在于全天的总料酿啊是否能够真正的增加。饮茶呢会增加饮水量，同时呢茶也有利尿的作用，而尿量的增加可减少尿液当中结晶的析出。那么当24小时的尿量啊大于2.5升的时候呢，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呢，也是公认的预防复发的要点之一。如果用茶完全的替代白开水，或者是活动出汗补水不足，那有可能呢就会使这个饮茶带来的这个稀释的优势呢难以体现，所以有可能呢这个草酸钙这些物质的浓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长期如此，确实呢是会增加结石的发生，或者是结石复发的担忧。另外呢还有草酸在胃肠道的吸收啊也会影响到风险。一般来说，食物当中的钙 可能可在肠道与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从而降低啊尿草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随餐摄入的适量涵盖的食物可能会有助于降低草酸的负荷，而空腹的饮浓茶不仅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影响舒适度，也可能在个体差异下呢增加草酸吸收的机会。所以健康饮茶，请您大家可以把握这么几个细节哈。首先呢，茶呢并不是结石的元凶，不当的饮茶方式才有可能成为结石形成的推手。那首先大家要优先饮用淡茶，避免久泡茶。第二呢，就是坚持以茶为辅，白水为主。三是尽可能的避免空腹的喝浓茶。除了喝茶的方式，个人的体质也同样的重要。如果说本身就存在高草酸尿、高钙尿的代谢异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既往有明确的结石病史，复发的风险又比较高，那么饮茶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是更容易推动尿当中草酸负荷的上升，从而呢会增加结石形成和复发的风险。也建议这类人群呢要重视饮茶的量还有饮茶方式，那帮助大家更好的既通过饮茶啊，能够啊实现咱们这个健康饮茶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修身养性，同时呢也能够维护自身的健康。好，这是今天我们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颍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术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麻醉以及镇痛等方面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之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那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与交流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朱主任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哈。朱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3: 那朱主任，我们说我们常常啊说到比如说要做手术，那很多的朋友除了手术本身的这种恐惧感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害怕手术过程当中或手术前或者是术后的这种疼痛。所以呢对于咱们麻醉科医生来说，现在是不是镇痛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也是需要关注到咱们这个关于疼痛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也有很多朋友啊会觉得，哎，做手术疼是正常的，是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害怕疼痛啊，想问问朱主任您怎么看？
4: 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传统观念是错误的、落后的，也是不利于术后呢患者快速康复的。很多老百姓认为术后疼痛是必然的，忍一忍就能恢复。实际上忍痛不仅要遭罪，还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伤害。首先呢，剧烈的术后疼痛呢会让人体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包括心率的加快、血压的升高、血糖的升高，对于高血压、心脏病、老年患者会大幅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其次呢，像胸部、腹部手术呢，患者因为怕疼不敢咳嗽、不敢深呼吸、不敢翻身活动，非常容易引发肺部感染、肺部张、肠粘连、下肢血栓等严重术后并发症。除此之外呢，长期忍痛会激活人体的痛觉敏化，简单说就是越忍越痛，普通疼痛会慢慢变成顽固性的慢性疼痛。后期治疗呢，就是后期更难治疗。现代医学理念是手术疼痛不需要忍，不应该忍，完全可以科学管控。规范的精准镇痛是手术快速康复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3: 规范的精准的这个镇痛是咱们手术快速康复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之一。其实术后的这种舒适感，应该说对于咱们患者的身体的这个恢复也是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哈。
4: 是的，是的。
3: 我们也发现有这样。

0: 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手术，有的人其实不怎么疼，但是有的人呢却疼得要命。也想问问朱主任，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种术后的疼痛呢？
1: 这个现象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现象，并非患者脚气，而是有明确的医学依据。根据2024年就是相关一个指南，以下因素会使患者术后疼痛更加剧烈。第一个就是个人体质，首先就是年轻人比老年痛觉呢更敏感，疼痛评分更高。女性由于社会心理及激素因素，疼痛指数往往更重。第二个就是心理状态，如果术前存在极度一个焦虑、抑郁、恐惧的患者呢，患者对手术不疼有非常高的预期的患者，这个术后疼痛会明显加重。研究发现，术前存在就痛灾难化思维，即就是反复思虑夸大疼痛的后果的患者呢，就是疼痛控制难度加大。第三个呢，就既往有术前长期服用阿片类止痛药，因为本身疼痛嘛，它就是我们用阿片药的话，就是根据个人个体，就是每天都在根据身体状况在加量。它有本身又合并有糖尿病、睡眠障碍，本身对疼痛理解不足的患者呢，都是中重度疼痛的高危人群。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这个精准多模式重镇痛啊，想问一下朱主任，什么是临床上现在推行的这种精准多模式的镇痛？它和比如说传统的单一的这种止痛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大家可以把传统止痛理解为单一吃药、单一打针，不管什么手术啊，不管哪里疼，全都用同一种止痛药、同一种止痛针，就是方式粗放，针对性差，副作用相对更大，止痛效果呢不稳定。而我们现在推广的精准多模式镇痛是2025年国家统一规范的标准针疗方案。简单解释就是根据你的手术部位、创伤的大小、疼痛的来源、个人身体的状况，组合多种不同原理、不同方式的止痛手段，精准解决不同类型的疼痛。手术疼痛不只是简单的切口痛，还有内脏痛、炎性痛。精准多模式镇痛就是对症下药。切口痛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切口注射局部麻醉药物。脏器痛呢，我们针对的就是专门管脏器这个镇痛药。炎性痛呢，我们用的最常见的就是非甾体抗炎药和激素。多种方式联合使用呢，使每种药的用量减小，副作用更低，止痛效果更安全稳定，这是现代数字化医疗的核心。
0: 那还想问一下朱主任啊，就是这个手术之后的疼痛主要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就是刀口疼吗？
1: 这个绝大多数老百姓理解的术后疼痛啊，就是理解因为手术引起的创伤，他理解是只知道刀口痛。其实作为专业人员，我们给它分为三大类，也就是我们根据也是我们精准镇痛的依据。第一类就是切口痛，因为本身做手术嘛，它就肯定要有个切口，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刀口疼痛定位明确。另外一个呢，它的疼痛很剧烈，刀割样、针刺样、烧灼一样的锐痛，是皮肤、肌肉、皮下组织损伤导致的。第二类呢就是内脏痛，内脏痛是主要出现在腹部、胸腔。手术之后呢，就由于手术时牵拉就是缺血，可以导致就是疼痛部位不敏感，那疼痛部位不确定，也患者也不知道哪地方痛，感觉的是锐痛，感觉的是钝痛、胀痛。也就是我们微创手术啊，最疼痛的最主要的来源，也是我们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疼痛。另外一种疼痛呢，就是炎性痛。炎性痛手术就是创伤之后啊，身体会释放炎性因子，引发全身深部的酸痛胀痛。这种疼痛持续时间久，术后两三天最明显，会加重 就是切口痛和内脏痛。我们呢，精准镇痛就是同时覆盖这三种疼痛，而不只是刀口痛。
0: 就是除了刀口痛，还有这种内脏痛和炎性的这个疼痛，也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啊。这才叫精准的，通过不同的类型来进行镇痛。
1: 是的。
0: 是不是还有一种叫预防性的这个镇痛？最近也提的比较多，也想请朱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预防性的镇痛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预防性镇痛啊，很多患者医护，就包括现在的医保。查我们资料的时候，有时候会说这个没有手术，为什么你提前给他用止痛药，手术还没有做，患者还没有疼，为什么医生会提前给用止痛药做神经阻滞？这个专业概念叫做预防性镇痛，也是现代镇痛的核心亮点。大家可以把人体痛觉理解为一根神经链条，手术切割牵拉刺激，会激活这根链条。会让身体记住疼痛，变得对疼痛极度敏感，手术后就会剧痛难忍，久久不愈。预防性镇痛啊，就是在伤害性刺激到来之前，提前阻断痛觉链条，提高身体疼痛的阈值。简单的就是提前给身体穿上防护衣，让手术中的疼痛刺激传不到大脑。规范明确要求，术前提前干预能够显著降低术后疼痛强度，大幅减少术后止痛药用量，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同时有效避免术后变成慢性疼痛，是性价比最高、最安全的镇痛方式。
0: 我们说到做手术，那势必会提到有疼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手术的切口就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疼痛。那它和比如说像肚子啊、胸腔这种弥漫性的这种隐痛的话，如果说我们要来进行镇痛、止痛的话，这种方式和方法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所区别？
1: 完全不一样啊！绝对不能用同一种止痛方式，这也是传统粗放止痛最大的弊端。刀口痛呢，这种定位精准的锐痛，最适合用局部麻醉药，就是去浸润，包括神经阻滞，直接在疼痛的切口，神经通路给阻断，精准阻断表皮和肌肉疼痛，效果呢是立竿见影，几乎没有全身副作用。胸腔、腹腔的内脏隐痛，神经通路特殊，普通局麻药效果很差，需要用到针对内脏痛的特异性镇痛药，作为内脏疼痛受体，才能缓解这种弥漫性、持续性的胀痛、钝痛。如果不分疼痛的类型，统一用药，要么刀口痛，刀口止不住痛，要么内脏痛缓解差。还会盲目加大药量，增加副作用。精准镇痛就是分门别类，精准应对。
0: 精准镇痛啊，分门别类的精准的来应对啊。其实说到疼痛，一方面是对于我们本身患者的病情是心情也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术后这种剧烈的疼痛，还是有对于我们患者的这个术后的康复，其实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倡导这种无痛化的治疗、无舒适化的这种治疗。那其中就包括咱们这个术后疼痛，现在是不是术前咱们也有很多医生会给患者来做这种疼痛的宣教？想问一下朱主任，这些科普的内容对于咱们术后无痛的恢复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1: 这个内容，这个我们科普内容对患者非常有用，这也是以前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规范呢要求他们做术前的宣教是一个必备的流程，很多患者只重视吃针打药。你吃药打针，忽略了心理和认知的干预，其实心态和配合度啊，直接影响疼痛的感受。术前宣教主要告诉患者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怎么正确评估和报告疼痛，不要硬扛，不要隐瞒。这个以前就是患者就是术后疼痛啊，这可以理解， 有时候就自己忍了。第二个呢，就是纠正大家止痛药伤身会上瘾的误区，他担心用止痛药以后会成瘾，然后就忍，不用止痛药了。第三个呢，就去教会大家术后怎么配合呼吸啊、翻身、运动，减少疼痛诱发因素。临床中我们发现，充分了解疼痛的知识，信任医生镇痛方案的患者，术后疼痛耐受度明显更高，焦虑更少，睡眠更好，整体恢复速度远快于过度恐惧、盲目忍痛的患者。医患配合是无痛康复的重要一环。
0: 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针对于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本身他就是有一些慢性的、长期的这种疼痛的状况。如果说，比如说后期因为某些疾病需要做手术啊，那想问一下朱主任，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比方说长期的有头痛啊，或者颈肩腰腿痛啊等等这些患者，日常可能就会服用一些这种止痛的药物。那在做手术之前，需要去调整自己之前用的这些药吗？
1: 这样的病人，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碰到很多。术前他还是需要和麻醉医生沟通。在我们术前宣教的过程中，我们会就是讲，统一调整，绝对不能让自己随便停药或者加药。许多中老年患者长期服用治疗头痛、腰痛、关节痛的止痛药，这些药物呢会影响凝血、肝肾功能、麻醉效果。如果术前贸然停药呢，原有的慢性疼痛叠加手术疼痛，会加重术后疼痛。如果私自继续吃药，又可能和术后镇痛药叠加，引发不良反应，包括增加出血的风险。这个按照我们2025年最新的一个规范，针对长期服用镇痛药的患者，我们会制定停药、调节、替代的个性化的方案，既保证原有慢性疼痛病情的稳定，又保障手术安全、术后镇痛平稳。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老人85岁说，股骨颈骨折，医生建议做手术。本身老人有老年痴呆，说疼也不会说，只会烦躁乱抓。想问一下，怎么判断他到底疼不疼？能用强效的这种止痛针，会不会抑制他的呼吸，或者是加重他的糊涂呢？
1: 这也是我们临床中常见的，就是这种情况啊，也是我们在开展的一个术前超前镇痛一个内容，针对老年患者存在股骨颈骨折，存在一个老年痴呆，你想明确的表述疼痛的话，患者只能通过他的心率的增快、血压的增高、躁动，可能表现是这种情况。而且围术期我们最担心的一个是下肢血栓的形成，另外一个是什么？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我们医院现在怎么处理的呢？就是有一个叫髂筋膜阻滞，就术前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用我们普通的罗派卡因，它的控制时间呢一般在十二打一针的话控制在12到17个小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有长效的布匹卡因脂质体。用这种药呢，打一针可以管的大约72个小时，所以我们现在术前给他打一针髂筋膜的一个阻滞，提前一天便晚上会休息得很好，第二天又能覆盖到第二天手术不痛，第三天也不痛，所以这个我是建议啊，如果有条件或者是当地医院能提供这种镇痛的话，老年病人虽然讲不能讲，但是他还会通过躯体来表现出他血压的增高、休息不好啊，他的心率的增快，甚至患者剧动，有可能引起下肢的静脉的血栓啊，就是打过以后呢，使他不痛，另外一个下肢也能做反棒运动，更有利于患者的快速康复。
0: 就是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表面的体征，能够检测出他是否有这种疼痛的状况。同时，现在也有这种预防性的这种镇痛的一些方式和方案，可供大家来选择。
1: 对的，
0: 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关于镇痛以及麻醉等等这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一些。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桥梁。
7: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影上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数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好，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有请朱主任啊。朱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比方说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这种疼痛的疾病，像头痛啊、腰腿痛啊等等，我们可以怎么来调整这个镇痛的药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术前他就患有一些这种疼痛的疾病，像有这种神经痛，或者是有像电击样啊、烧灼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在手术前是需要特殊的镇痛的处理吗？
1: 这种患者术前需要特殊的干预。普通手术疼痛呢是创伤性疼痛，术前存在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呢表现为电击痛、撕裂痛、烧灼痛、阵发性刺痛，普通的止痛药呢效果非常差。规范明确针对这类患者呢，我们术前会提前使用就是普利巴林、加巴芬丁等胰腺神经痛药物，抑制神经敏化，缓解异常疼痛。这类药物不仅能止痛，还能改善患者术前术后的睡眠焦虑的问题。同时我们会严格把控禁忌症，针对心功能差、急性胰腺炎患者调整用药，规避副作用，实现安全精准镇痛。
0: 可以进行这种安全精准的这种镇痛的方式，来提前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和镇痛啊。那对于咱们麻醉医生来说啊，在患者进手术之前的话，想问问朱主任，就是在打麻药之前，那一般都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来镇痛止痛呢？
1: 这个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就是打麻醉之前我们存在一个术前访视，这是我们关口前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以前我们停留在访视，现在呢要抓访视的一个质量。这个访视的内容呢，主要包括患者进入手术之前，包括麻醉诱导之前，我们要明确的这个是也是我们预防性镇痛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我们会开展多维度的提前止痛的一个干预。首先针对这个炎性痛无禁忌的患者呢，提前静脉输注抗炎镇痛药。中文讲的抗炎镇痛药，这个临床上所用的抗炎镇痛药只有两种， 一个是非甾体对的抗炎药，另外一个就是激素，预防呢，术后炎性痛的一个爆发。其次呢，针对内脏痛呢。

0: 提前使用针对内脏痛的特异性镇痛药。
1: 嗯。
0: 第三呢，就是针对焦虑、抑郁的患者，小剂量的使用艾司氯胺酮，兼具镇痛、抗焦虑、改善情绪的作用。最后呢，根据手术的部位，提前做好切口浸润、神经阻滞，提前阻断手术疼痛传导，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为了在手术伤害到来前建立完整的镇痛屏障，
1: 嗯，
0: 让患者术中无痛，术后少痛。
1: 嗯，嗯，那咱们做这个手术止痛的话，一般会用到什么样的药物啊？还是大家比如说熟悉的比较这个厉害的，像吗啡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物啊？那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很多听众啊，一听到这阿片类的药物啊，
1: 嗯。
0: 这个因为我国，这个在这个大家印象都很深哈，
1: 是，
0: 鸦片战争啊，一
1: 嗯，
0: 听讲是服用阿片类的药物，特别是吗啡啊、羟口酮，就害怕。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恐慌，阿片药物呢是术后镇痛的一线基础药物，绝不是唯一的，就是唯一选用的药物，更不是必须大剂量使用。所以大家担心的是，用药量大，就是不规范用药会产生成瘾的问题。现在精准多模式镇痛的核心呢，就是要减少阿片类药物的用量。我们通过局部神经阻滞、抗炎药物、镇静镇痛药物的联合应用，使阿片药物的用量降到最低，仅作为补救、辅助性使用。对于大部分常规手术通过多模式联合镇痛，阿片药物用量极少，阿片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头晕、呼吸抑制、成瘾，几乎不会出现，安
1: 嗯，
0: 全性是非常高的。
1: 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啊，其实很多人就是担心，比如说术后用这样的一些止痛药，如果说用多了，是不是会出现这种
0: 对。
1: 伤胃啊、伤肝肾啊，对我的健康有影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副反应啊？那可以在临床上来规避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吗，主任？
0: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大家担心的伤胃啊，伤肝、伤肾，甚至对心血管有影响，主要来自传统的大剂量单一使用非甾体的抗炎止痛药。现在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安全防护体系。第一，就是精准减量、短疗程，能用小剂量，绝不用大剂量。术后疼痛缓解，立刻减量或停药。第二呢，就是高危人群严格筛选，老年人、胃病的、有心脏病的、肝肾疾病的患者，规避禁忌用药。第三呢，就是提前保护啊，对有胃病的患者，我们常规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主要预防胃痛、胃出血。第四呢，就是多模式替代，用神经阻滞替代部分口服静脉止痛药，大幅减少全身的一个副作用。
1: 嗯，
0: 只要遵循规范的个体化用药呢，术后常规镇痛药物不会造成肝脏、肾脏甚至胃的永久性损害。
1: 嗯，
0: 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
1: 嗯，虽然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但是规范、科学、正确的来使用，包括这些镇痛的药物，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大的这个负担，也是在保障我们健康的前提之下，使用这样的药物，让大家能够更舒适化的来享受这种治疗。那我听说现在做这个腔镜的手术，更加的重视针对于这种内脏疼痛的一个精准的止痛治疗，是吗？
0: 这个腔镜手术呢，就很多患者因为微创手术呢，伤口小，疼痛轻，不用止痛药，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也是我们临床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疼痛。腔镜手术虽然讲，体表的切口很小，但术中要建立人工气壶，腹膜要受到牵拉，脏器要受到牵拉，最大的疼痛来源不是切口，而是内脏痛。患者术后最难受的就是，就是肚子疼啊、隐痛啊、后背牵扯痛啊，甚至肩部酸痛啊，全部都是内脏痛导致的。然后我们到临床查房的时候呢，

0: 患者指数不清，因为我们手术是在腹部做或者在胸部做，他背痛甚至腰痛，腰痛的话呢，我们针对性用药有可能就对患者就直接跟他沟通啊，然后他也能理解。你看手术不在那个部位，你在其他地方疼。2025年呢，规范专门强调呢，腹腔镜手术疼痛应急以内脏痛为主，必须针对性使用伽马受体激动剂等特异性药物，就临床上常用的就是羟口酮、布洛芬诺或者纳布菲等，重点防控的就是内脏痛，也才能真正让微创手术实现无痛、舒适、快速康复。这也是我们以前就是容易被忽视，认为微创手术病人不痛，其实这个国家从规范上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要求这个微创手术啊，以内脏痛为主，现在也对我们进行临床进行很好的一个指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检查，说出来以后头晕，呕吐，想问一下是这个镇痛麻药的副作用吗？
0: 这个头晕、呕吐，这本身这个恶性呕吐啊，这个发病或者是出现这种症状，一部分是因为药物引起的，另外一部分呢，跟这个有没有高危因素有关。如果是一个女性，不抽烟，本身呢就是存在一个运动症，是吧？再加上术中又用容易引起头晕的药物。有可能术后出现恶心呕吐的几率就增加。在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就是预防性的，在你不吐之前，我们给你用止吐药物，包括如果术前采集到你是一个高危、评分比较高的一个患者的话呢，我们这个选用的麻醉药物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更有个体化，这让患者手术过以后呢，及时的苏醒。出相对减少术后恶心呕吐，
1: 在术中，麻醉医生监测这种疼痛的指数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0: 这个也有很多朋友不理解，是吧？人以为打了麻醉以后人都睡着了，
1: 对，
0: 有没有必要再监测我们的各种数据？其实身体呢，患者虽然讲睡着了，就是我们麻醉医生在守护，我们守护的什么呢？守护的是他的内环境。守护的是他的健康，守护的是他的就是血压啊循环的稳定。如果病人虽然讲睡着了，但是他的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就向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说明这个麻醉有可能变浅了，或者是手术操作刺激加大，就需要我们去更好的维持他呼吸循环，维持他的循环的一个稳定。我们在我们县级医院呢，全麻手术。就是我们常规要监测一个镇痛的一个指数，包括伤害平衡指数、意识指数，包括我们术后患者如果出现这个术中知晓，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良事件。我们通过各种指标的一个监测，就是来判断术中是否出现疼痛的一个状态，动态调整我们用药量，做到呢，不多用药不。

0: 减少术后疼痛的反弹，减少术后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也是现代精准麻醉的我们一个标配。
1: 说到这个阵痛啊，包括咱们术后的阵痛，是不是周主任也不建议大家长期的用长效的这种止痛的药，或者是用这种缓释的止痛的药呢？
0: 是的，这也是指南规范明确的硬性要求。长期缓释镇痛药物呢，止痛贴高，药物释放缓慢，代谢周期长，一旦出现药品的副作用，包括头晕、嗜睡、呼吸抑制等，甚至造成误发呼吸，存在着极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就用短效的药物，容易调整。术后疼痛是动态变化的，我们最常见的术后疼痛呢是术后24小时到术后48小时，这个疼痛最为强烈，之后呢就是快速减轻。我们优先选用中短效、可随时调整、可随时停药的镇痛药和静脉自控镇痛，疼了呢就按需给药，不疼自动停药，灵活、安全、可控。长效制剂只适用极少数特殊的患者。常规术后指南规定，就是我们的这个规范明确要求是严禁使用的。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安徽社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内容呢，是关于为数期的这种精准多模式的镇痛，也是让大家来享受舒适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过程啊。那朱主任，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一个特殊的群体吧，就是咱们老年群体，尤其是可能还有一些肝肾功能不太好的咱们很多有一些老年群体相对，比如说体型也比较胖，容易出现日常睡觉打鼾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这些群体的话，对这部分人，咱们在术后用止痛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用来镇痛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呢？
0: 这个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包括这个生活的越来越好，这类人群会越来越多，包括老年病人，包括肥胖的一个病人。我们镇痛管理呢，这也是我们镇痛管理一个高危人群，必须个体化、减量、严密监测。对于肝肾功能不全、药物代谢能力差、容易蓄积中毒，我们严格降低所有镇痛药的一个剂量，优选肝肾副作用小的药物。对于就这个慢性阻塞性，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患者呢，长期打鼾，对阿片药物极为敏感，甚至用点镇静药，患者就可能就出现呼吸的一个暂停，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基于发生呼吸的抑制，我们尽量减少阿片药物的应用，以神经阻滞抗炎药物为主。对高龄体弱合并有多种基础病的患者，全程低剂量、短疗程实时监护，精准分级管理，既能保证止痛的一个效果，又能守住安全的底线。
1: 我们今天说的是关于这种多模式的这个镇痛，精准的这个镇痛啊。那朱主任是不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不同的这个科室的一些手术它的这种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其实也是会有所不同的。比方说，您跟这个像这个神经外科合作的话，就像这种头颅的手术，那过去是很少镇痛治疗的话，那现在对于这一类的手术，这种止痛方案是怎么做的？和我们的这种普通手术之间有区别吗？
0: 是的，这个以前我们管住的还做得不够，现在指南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有个要求。凯颅手术啊，我们县级医院做的凯颅手术，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因为是外伤或者扯破，
1: 脑外伤
0: 患者处于在昏迷或者这个意识障碍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术后及时送到 ICU，但是这作为比较大的三甲医院，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除了我们只停留在担心的基础上之外，他们这个对开颅手术啊做的镇痛，也有个体化，就刚才你讲的有个体化，那么开颅手术呢，它禁忌症很多，要求。

0: 提高，
1: 是。
0: 绝对不能照搬普通的一个方案，因为病人本身术前存在一个意识障碍，你再给他用个镇静哈、镇痛啊，是不是患者这个观察他的意识，观察他的恢复，这直接影响他术后的一个治疗。开颅手术最大的凶险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啥呢？颅内出血，颅内出血它有一个颅内压增高，颅内压增高要病人喷射性一个呕吐，如果将病人这个气管导管拔掉过以后呢，它会出现反流误吸一个风险，是过量镇静镇痛药物呢会掩盖病情，抑制呼吸，因此我们首选的是头皮神经组织或者叫什么局部切口一个浸润组织，这样呢，选择这种选择性的就是抗炎止痛药，规避容易出现颅内压增高甚至颅内出血风险的药物，同时严格控制阿片药物的用量，因为阿片药物可以抑制呼吸，这个采用患者自控镇痛小剂量补救模式，搭配小剂量的艾司氯胺酮，我们艾司氯胺酮不影响呼吸，甚至对他的这个精神啊，睡眠都有一个改善作用，可能抑制神经痛的一个敏痛敏神经痛的一个敏化，就是提高疼痛的阈值，正常情况下，这个一定的刺激，患者会感觉到血压升高，心率增快，这个用过少量的用这种药以后呢，患者既能配合，对这个疼痛就不太敏感了，既能有效的缓解开颅手术顽固性疼痛，又不能掩盖病情，保障患者的一个安全。
1: 那像还有像这种胸科手术术后，有一些患者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比如说像这种术后的咳嗽啊，或者是翻身啊，本身这个伤口就有比较疼了，再加上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也会有这种牵拉的作用，会疼上加疼哈。
0: 是的，
1: 那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呢？
0: 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麻醉医生或者术后对疼痛的管理感觉到更有意义。这个术后疼痛再加咳嗽、翻身，它会加剧疼痛，造成患者不敢动、不敢咳嗽。特别是胸科手术呢，它这个切口痛，包括胸膜受刺激的一个疼痛、肋间神经痛叠加在一起呢，是所有手术中疼痛冲突最高的手术之一。这个患者最怕咳嗽、翻身、活动，怕咳嗽，直接就可能造成肺不张，可以造成他的恢复的延迟，就是拒绝翻身，拒绝就是讲我们这个能正常下来活动的话，有可能形成增加血栓的风险。我们常规的呢是采取什么一个椎旁的组织或者切口组织，加上一个抗炎镇痛药，再加上一个内脏痛的靶，就是讲卡姆受体就是羟口酮这之类的一个药物的应用，从就是术前术中，包括到术后，从源头上切断这个胸壁切口痛的切口疼痛，术后呢，这个针对性的控制炎性痛和胸膜牵拉引起的内脏痛，同时搭配我们这个神经痛的药物普利巴林和加巴喷汀，预防肋间神经痛的一个后遗痛。规范的多模式镇痛呢，患者可以轻松的咳嗽，主动的排痰，正常的翻身，大幅降低肺部感染的风险。
1: 那对于比如说像这种腹腔镜的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腹部的一些手术的话，咱们术后也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怎么来科学的止痛呢？
0: 针对腹部手术呢，就是现在做腔镜手术比较多了。
1: 是。
0: 以前可能我们打的是椎管内麻醉，也就是药用联合，我们用镇痛棒呀，或者是这个硬膜呀，推点吗啡或者长效的止痛药，是可以做到一个术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镇痛。像手术腹部手术的，核心痛点是内脏痛、炎性痛、切口痛的，三重叠加。针对开口大手术，我们采用这个胸段的硬膜外组织，腹壁的多层的神经组织，也就是我们临床在超声引导下，TEPO 组织，全身就是全面阻断的呢，腹部疼痛的一个传导。针对腹腔镜微创手术呢，重点靶向处理气浮，因为牵拉引起的内脏痛，包括搭配术中持续镇静镇痛，药物的静脉泵注，减轻术后的炎性痛和内脏的不适， 同时规范使用抗炎药，控制术后长期炎性疼痛，严格规避容易增加肠吻合口漏风险的用药方式，在安全前提下实现全方位的镇痛，这也是以前我们做的不到的地方。以前我们镇痛只关注术中不痛，要考虑到这种药物用过以后是否会增加吻合口的出血，增加吻合口漏的风险。
1: 就是对于这个开刀的伤口也
0: 对
1: 要
0: 对，
1: 做相应的一个保护。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不同的这个部位的手术，它的这个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其实
0: 是不
1: 也
0: 一样
1: 会
0: 的。
1: 根据手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有不一样啊，有区别啊。那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完了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胸腔、腹腔之外，还有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四肢，包括现在因为这个膝骨关节炎啊等等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这样手术，包括膝关节、髋关节的这个置换手术，现在也是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日常的这样的
0: 是
1: 一
0: 的，
1: 个常见的问
0: 常
1: 题，
0: 规手术，
1: 常
0: 对，
1: 规手术哈。
0: 对，
1: 但是也有很多的患者啊，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术后啊怕疼，因为像这种关节的话是需要锻炼的哈，就是。

0: 们现在完全能做到的管切置换手术呢，这个越来越多。最大的就是康复障碍呢，就是疼痛导致患者不敢动、不敢锻炼。一旦错过了最佳康复时机呢，关节就会僵硬、黏连，影响就是后期的这个活动功能。我们手术的目的是，就是使病人的功能得到了改善。如果这个骨头长好了，甚至关节手术做好了，病人僵硬影响功能的话，也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针对关节手术呢，制定专属镇痛方案，就是术前提前抗原预防性镇痛，术中采用椎管内麻醉或者关节腔的鸡尾酒止痛疗法，再加上组织周围的神经组织，术后长效镇痛药覆盖康复锻炼的全过程，精准无痛镇痛，能让患者术后敢于抬腿、弯曲下地、康复训练、无痛锻炼，快速恢复，是关节置换手术后就是成功康复的一个关键，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我们目前在这个为术期如何通过精准多模式的镇痛，让大家不会再因为病痛需要手术，同时又要忍受痛苦啊，能够更舒适的来经历手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能够快速的康复，希望帮到大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非常的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啊，就是这样。那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5: 安平街的贷。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5: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4: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6: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4: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6: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4: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7: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 只要提到

0: 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北京时间16点整，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3: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
1: 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哎，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0: 破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之后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会为大家邀请遂溪县农企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分享介绍玉米高质量生产暨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大家在玉米的这个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以及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添加海豚农民服务这五个字，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了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可以实现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以及交流互动。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呢，是来自池州市腾飞土原养殖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我们将会请戴总分享他在池州从事土原这种中药材的养殖、销售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如果说有农民朋友对土原养殖这个项目感兴趣，请您在8点钟之后、认真的仔细的收听收看，并且提出你想问的问题。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5: 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好，
5: 老师好。
3: 好，今天李老师将重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玉米的高质量生产，尤其是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对吧？
5: 对，是的。
3: 好，那么开始。
5: 好，这个主持人老师你好，这个听众同这个朋友们，这个广大的干部群众，大家好，晚上好。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就是玉米的高质量栽培以及全程的病虫草害的科学安全用药问题，大家一定要掌握。不掌握的话，我们的玉米，特别的夏季高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呀，我们一再提醒，夏季高温作业要禁止中暑中毒，这是一个最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中暑的问题，中毒的问题，人中暑，玉米中毒，首先我们看现在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处长，大江南北苏鲁豫皖全国各地的玉米的种植技术，无论种早的种晚的，除草呀除草呀，到底什么时候除草？我们要坚持的是3、5月要除草，越早越好。为什么呀？

见夜三五夜，不是完全展开夜，三片夜五片夜，找三片五片夜完全展开夜，特别是五片我一展开夜，你这边新夜有几个？新夜有四片，啊，六七八九十，那就完了。我们一定不要伤害前面的六个叶片，你别认为那六个叶片小，关键的问题，苗期的管理就是爱惜这么六个叶片。为什么？这六个叶片的主要作用，主要是长根茎，制造的营养。那么根深了，才能叶茂；根深了才能高产。我玉米大了，我超着大。我顺冷脱，我有保护罩，你伤害的都是前几个叶，我们不能伤害前几个叶，为什么呀？五七六八孔七八，第七个叶第八个叶七展叶的时候，它就开始拔节了，里边的雄射水和小麦一样，它出来了，雄射水在里边占的什么呀？鸡眼赤霉素，所有的营养。它往上涨呀，正营养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下边的几个叶子。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种的15号左右，那么15号左右，五天它出苗，三天一展叶，五天到20号，啊，过去几天了？过去正好，所以哦，15号、20号，10天。三个叶正好出草呀，所以我们种植的只要种过玉米15天到18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出草，你种过了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15号的16号的17号的18号的19号的20号的20号你种的你不能再晚了，我们国家要求我们玉米播种的最佳播种日期就是6月15号之前。无论是农业农村部的，无论是各省农业农村厅的，无论是市县农业农村局的，你在里面查一查吧。那个玉米高质量栽培、全程的绿色防控，都要求我们6月15号之前，不能晚于20号。这就是想夺得玉米高质。高效生产就必须要坚持的啊，15号之前不能晚于20号，晚于20号以后每晚一天减产50斤，每晚一天减产50斤，要不信你试试。所以我们一再要有的大户，怪不得我的玉米年年，我机器还好，我用的肥料还是好，你个大户有钱，我用的这个肥料，我追的肥料还好，我用的药都是好的，我就是不能拿高产。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种晚了，只要晚于20号，特别是有的地多，种不了。晚于20号，每晚一天减产50斤。要知道8月7号立秋啊，有的只有晚播，8月7号立秋还有几天呀？是不是？整个的玉米苗苗时期要初抽其穗，就需要55天左右，一定要注意。你8月7号之前，如果有人坚持晚播，你到8月7号现距离现在还有几天呀？7月31号还有30多天，38天，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没有种的一定不能再推，一定要抓紧时间播种。没晚晚要晚二十号，每晚一天减长50斤，你晚播试试，你就不能减长。人家都说的种早的啊，我们有个今天。这还在播玉米种呢，说是我们有的地方还在播玉米种，你到8月7号还有30多天，那光长苗没有长起来了，是不是？玉米粒它百粒种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想高质量生产，必须要40播种，40是商，适量是谁？40播种呀，为什么我们的玉米籽在长苗苗？你别看长苗苗，它最喜欢的温度是多少？25到28度。整个的6月1号到7月1号，今天我算过了，

搁到六月份的平均温度多少？26.26°C， 我算好了，整个的玉米的6月1号到6月30号，机温是多少？788°C。每天我就在小区里边上记上，啊，高温加低温锤啊，高温加低温锤，这虽然是理论，老师我听不懂。等你听不懂怎么办？我们也讲，这是科学的东西，它就是科学，它又不是胡扯八道，是不是啊？我们就讲的就是低温，水为气热光。那雨露滋润靠太阳，没有光照怎么能行呢？这是基础。六月份平均的温度26.26°C，多好啊！你如果晚播试试，现在最近几天38°C、35°C 以上高温了，它不适合长苗苗。你看你种的晚播的，你看你地里面，我这热熟以后再种，来来来，它刚出苗，它就不长。35°C 以上的，它都抑制它的生长了。28号、29号、30号，看看玉米高质量播种子，怎么样？要想高质量生产，必须要适时播种，适时、适商、适深、适量。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国家叫你就是6月15号之前播种，不能晚于20号啊。晚于20号以后，每晚播一天，少见50斤。所以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又不是种一年的，是不是？都有经验。这个学问理论来自哪里？来自我们时间，来自于时间，再反过来用科学的理论在指导时间。我给你讲的低温，知道吗？我给你讲的平均温度，知道吗？这就是最佳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不是胡扯八道。老师，我听不懂的，听不懂，今天听，明天听，明天再听，连续听，3年、5年、10年、8年都听，不就听懂了吗？是不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不要问师傅。这是我们大家农村里面都会这句话。哎，没事就听，我又不跟你要钱，是不是？我说你给我带啥？你买我的东西，我是公益之宝，我是公益之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保护龙种两大保卫战，粮食保卫战和生育保卫战。那么出走啊，这是高质量播种的问题啊。你看玉米苗苗整个的六月份，你看有的玉米长得很好很好了，都7展叶8展叶了8展叶3天1展叶，正好3×8=24天，播种下去在这个平均的温度六月份26.26°C，3天1展叶啊，不是每天都3天1展叶的。你现在再播种，你4天就2天半又一展叶了，你4天就出芽芽了。为什么呀？它需要的机温是科学，机温必须需要130°C 以上才能出苗。6月1号到6月30号，今天是七一建党节啊。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好，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就写这样写好了，就是什么时候都要为党和人民服务。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这是公益之宝，啊，健康中国，我这绿色防控，保护生命，我3年、5年、10年、8年都是公益之宝。所以公益的问题，公益的是精神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坚持，只要我卖东西，你给我赞赏吧，还贬味儿，一谈到金钱。我们生活当中，你再亲父子，你再亲这个兄弟，你再亲兄弟姐妹，一谈钱就变味儿。所以说，我要公益之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各行各业都需要有默默奉献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伎俩。今天是建党节，我们说了几句话，所以我们说哦，出草的问题，主要是出草的问题，是吧？我们刚才讲了，科学就是科学。6月1号到6月30号，低温788°C， 人家6月1号播种的，5天出苗苗，5号3×24天，是不是八展叶了吧？所以你的我刚刚出苗，哎，你的苗苗就是不旺，为什么呀？失去了最佳的生长。

育的发芽长苗苗的阶段。所以我们六月一号的六月五号的播种的，你到地里面看一看，是不是到什么地方了？快到你的小柳腰了，你看长得多好。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要想苗儿好，要想苗儿壮，要想高产量，必须要播好四时播种是关键。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哦，大家掌握了，科学播种，啊，低温、光照，这个很好的。所以说，二不能晚于二十号，晚于二十号，你看看，你看28、29、30、3天，35度C 以上，今年的第一轮高温。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高质量播种，第一关，高质量播种关。所以我们讲，哦，你看人六月一号播种的，或者六月五号播种的，啊，哦，5天出苗，六月一号、五号，哎，3天一展叶，3、8、24，正好呀，人这是长8展叶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看你20号以后播种的苗苗，它怎么不长？是就是长最，它需要的就是25到28度，这是科学，科学就是科学，不但我们每一个省。我们全中国，哎，全世界的玉米产区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高质量播种问题。第二，除草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好，3、5叶要除草，越早越好。为什么呀？大家知道吗？为什么3、5叶要除草，越早越好呀？就是可见叶。3片叶，5片叶，为什么又来一个科学？老师，我听不懂，慢慢听我讲，我讲慢点。大家年兄弟姐妹们、老铁们，大家都年龄大，种地的老农民年纪都大，我讲慢一点。第5个叶片，我讲的是可见叶啊，不是完全展开叶啊。3、5叶要除草，越早越好。我们要坚持的是4.2好。我主要给你讲的就是4.2好，哪4点呀？哪良好呀？是不是？我们先讲3、5叶要除草，越早越好。为什么？咱知道的吗？你知道吗？第5个叶，大家都知道啊，哦，玉米叶，每一个人都知道啊，都知道了啊，哦，5光6毛，大家都知道5光6毛了。那么第5个叶。上面它是光光的，从第一个6个叶上面它就涩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第5个叶片不能看见我们的新叶里边有第6个叶片。玉米的苗苗，你到地里面去看一看，各地都有打过除草剂的，受伤害的99%以上的都是第6个叶片。为什么？你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受伤害的就是第6个。为什么？关键是为什么？这就是科学。玉米铜的含量大家都知道啊，每个地方的网红都给你讲了，这个玉米铜能够化野，能够分野，能够减轻掉玉米除草剂的味，大家各地方啊，消炎用。姜黄草铜、烟蜜黄龙、油去碱，是不是？还有环黄铜，还有苯唑草铜，有的地方还有特丁金。所以我们的除草剂，哎，5元付费的多，4元付费的少了，3元付费基本上不用了，就加加加，多乱杂，浓度大。有人说加的特丁金，加的环黄铜，加的苯唑草铜，为什么？安全，没有伤害。伤害的就是油去碱，就是烟蜜黄龙，但是你多了，浓度大了，照样有害。为什么牛肉没有还好吃，鸡蛋没有还好吃，那个猪头肉、蹄膀肉没有外块好吃？你吃多了试试。现在的非常6+1的，是不是？大脑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我不讲了啊，那个是科学的问题，是医生讲的科学。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多了，它也照样伤身体。你的除草剂多了照样伤身体，浓度大，多乱杂，浓度大，危害大，减产大，大
他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讲四点良好，先讲玉米酮的含量，第五个叶片我们给他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

0: 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七点到八点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淮北市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庆云老师。李老师今天给我们讲玉米的高质量生产，尤其是科学安全用药技术。那么大家在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肥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接下来继续请出我们的李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张老师好，主持人好。
1: 抖音上有个朋友问，芝麻田怎么除草才安全？
2: 芝麻田的除草只要用这个尖叶的啊，芝麻是宽叶的，这种尖叶的除草，它的里面尖叶不金葵吗？是不是就是这就行了，高钙啊，其他的宽叶的这除草对芝麻有害啊，一般都是马糖呀，这个蘑菇草呀，牛筋草呀，一定要小的时候除草，都打草大了你不但打不死草，对芝麻还有伤害。好 OK。
1: 嗯，好的，
2: 好，
1: 那我们继续来说玉米啊。
2: 好，我们说玉米，刚才说了玉米的除草问题，质点良好的问题，玉米铜的含量给大家介绍介绍啊。第五个叶片是可见叶啊，不是污染叶，三五叶要除草越早越好，是可见叶。第五个叶片含玉米铜的，大家都知道，你那叫网红主播都跟你说都知道啊，五光六毛，这个是摸玉米铜的含量，玉米铜前五个叶片含的玉米铜都能够解毒，都能化解，都能够稀释，都能够减轻对玉米叶片的危害，它没有危害呀，是不是？你到里面说一说受伤害的玉米除草剂的危害，消炎釉、黄黄酮，还有这个本草酮，还有的特定的什么五元复配的、四元复配的，对玉米的叶片伤害，一没有，二没有，三没有，四没有，第五个叶片还没有，就伤害第六个叶片。你看看，无论你打的除草剂，无论你早和晚，受伤害的一定是第六个叶片，99.999%的，你在地里面说说，都是第六个叶片有伤害。所以大家除草一定要坚持住，三五叶是可见叶，要除草越早越好。老师，那三五叶除草能不能还好？只要坚持我的四点就能良好。哎，玉米头第五个叶片含100多万一单位，第四个含90多万一单位，第三个含有80多万一单位，第两个44万一单位，第一个20多万。准确的说法，我们说啊，22左右第一个叶片。
1: 嗯。好，李老师，刚才我们在回答这个芝麻田怎么除草的时候，好像我们抖音卡了一下，您再回复一下，用什么除草剂打芝麻才安全？怎么打？
2: 芝麻除草，一定要注意，芝麻一定要跟我们讲的玉米大豆一样，一定要长到三五个叶，你别很小很小就打除草，那不但打不死草，叫芝麻给打坏了。要长出几片叶，5片左右，和玉米大豆一样，就是长起来以后，然后你除草，这个时候除草正好。就芝麻田除草，芝麻不是宽叶的吗？和大豆都一样的，你就用高钙，就用金葵，哎，除尖叶的草，宽叶的草它有伤害的。好，就到此为止。什么时候打药啊？傍晚再打药，打的水多一点啊。他叫你用一桶水，别用一桶水，就用两桶水。记住了，傍晚用两桶水，三五叶跟我们说的一样。三五叶除草，你别长一个叶两个叶继续除草，那伤害芝麻，一定要长三个五个叶正好，正好。傍晚用两桶水，用高钙，这个金葵很好，谢谢。
1: 好，那这个用水量增加，用药量要增加吗？
2: 用药量不要增加，每亩地打一桶水，用还是50毫升或者25毫升，很正常些。药量不动，就是用两桶水打慢一点，一定要慢。一定要多用水，一定要均匀，一定要傍晚打，也就注意了，听懂了吗？
1: 好的， 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我们节目的抖音。

0: 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李老师，我们继续。
1: 好，我们还讲玉米存储含量第五个叶片，可见一啊，第五个叶片还一百万亿，第四个叶片90多。来，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昨天的93就是93，我们说90多，哎，左右，哎，有的玉米它能不一样。它肯定含量不一样，什么甜玉米啦、糯玉米啦，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它不一样，它肯定它不一样，它有活动的。我们不绝对啊，一百就是一百左右，哎，九十多，用九十左右，啊，第五个叶片，第四个叶片90多，第三个叶片是88写的，我们就80多，哎，第二个叶片是44，我们就说40多，第一个叶片22，我们就说20多。所以安全的除草一定是3、5叶，为什么？第一个叶片20多，第二个叶片40多，第三个叶片，我们原来说的88，现在不说88，我就是80多。哎，第四个叶片96，我们不说96了，我们就说90多。第五个叶片100，含有的玉米铜的含量，这是固定的，这是科学技术数字，这是最科学的、唯一的正确的依据。为什么？非要3、5叶要除草，5黄6毛要除草，可见叶就不能看见第六个叶。你看见第六个叶试试，你新叶里面有第六个叶长大了，第七个叶长大了，伤害的一定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为什么呀？我们跟大家讲了啊，第六个叶片，玉米铜的含量陡然间下降多少呀？38，我们就说30左右，30多。那第六个叶、第七个叶片多少呀？26。第八个叶片23，第九个叶片16，第十个叶片13，怎么样？它不能化解了吧？第五个叶片到第六个叶片突然间它是38，第六个叶片它就都断崖式下降。你看你的玉米田间哦，怪不得伤害的都是第六个叶片，你到玉米田间说一说，基本上99.999%的都是第六个叶片受伤害。有除草剂除过了吧？你的天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3、5叶要除草，越早越好的原因。好，坚持4点良好，哪4点呢？哪良好呢？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4点就是晚一点、多一点、均匀一点、慢一点。哎，伙计们，晚一点、多一点、慢一点、均匀一点。良好，哪良好呀？玉米的苗苗是保护的好，除草的效果好，那就是苗好草死的好，苗活的好。哎，草死的好就是这良好。如何才能这叫良好呀？一定要注意了，良好我们讲过了，晚一点，时间晚一点，傍晚4、5点钟你再去打药。我打不好，我的地多有几千亩几百亩，那无人机是不是？你一台慢，你叫10个，它不快了吗？是不是一台就可以一天就能打1000多亩？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是晚上去打，晚上也可以呀，无人机自动避障的，是不是？无人机打药一天，我这地方从2012年就开始用无人机除草，行不行？行，好的人。过去我是 T20，2012年那时候用水量是0.8兆1.2升，那就是8两到1.2两。现在国家规定的有无人机管理条例，有这个规范性违建规定，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有文件规定的玉米用水量就是3到5升，那就是3公斤到5公斤。现在不是热了吗？28、29、30，你用5升，5升我听不懂，10斤，听懂了吧？用10斤打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坚持我说的4点，晚一点，下午4、5点钟开始，凉快了呀，还不热了吗？所以晚一点，时间晚一点，时间晚一点，晚一点，多用水量多一点。我自己的去背这个电动喷雾器去打药，原来叫你用哪，有的用100毫升，有的用50毫升，有的用38毫升，有的用40毫升，你给它加好了，加 好对好，用个小破塑料小盆儿、破塑料小桶，你一定要二次稀释，混合均匀，这就是匀一点。然后慢一点，打均匀，打慢，打好，一定不能太快，一定要没目的。我背着的喷雾器，你打两桶水，还用药量是不变的，每亩的用药量多少还是多少，和刚才问我打芝麻用量是多少还是多少，就是分成两桶水。原来你不是打一桶水吗？现在不是38度左右了吗？35度左右了吗？所以热呀，地汗呀，你打的水少了，它干得快，它吸收的少，它不均匀，所以我们讲晚一点，时间晚一点。傍晚下午4-5点钟，这不是晚一点了吗？多一点，用水量多一点。无人机，哎，你用水量原来2升3升一定不能弄，那用肯定烧叶子，一定要用10升，它肯定不烧叶子，所以一定要多一点，用水量多一点。原来我一亩地用20斤水，你现在用30斤50斤，哎，用水量还均匀一致，叶片还湿润了，农药还均匀了，多好吧。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一定要注意，多一点，晚一点，慢一点，匀一点，把你的农药二次稀释，拿一个小塑料盆或者小塑料桶下地，把每亩的用药量在盆里边塑料桶里面先搅拌均匀，一定要慢，别把那个药水崩进嘴上或者眼上，一定要打药的时候不要抽烟，不要吃东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说安全的用药就是这个主意，就是这个问题，用药要安全，作物要安全，人更要安全。我每次写病虫害防治技术资料的时候，最下边都要加一句，夏季高温作业禁止严禁中毒中暑，一定要注意别中暑了啊。你要傍晚去打药，你不要我快打完打不完我就打，是你打，我打到半夜你累了也不行，中暑，晚上也热，晚上现在你看你扇着风扇它也热得打汗，所以一定要注意严防中暑中毒。你不是过去讲我中午啊太阳晒我不中，我跟你说晚上你干时间长了不知不中暑，是不知不觉中，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中暑了，你不知道而已。所以一定要注意，累了就要歇歇，一定不要抽烟，一定不要喝酒，一定注意不要把这个药液或者是不能眼上不能嘴上，严防中暑中毒，这是安全，这是科学。好，这就4点了。哦，晚一点，慢一点，用水多一点，用药均匀一点，良好玉米苗苗保存的好，保护的好，草死的好。你看，只要你坚持，它就不容易中毒了。这就是我们除草的高质量播种除草的技术。然后我们要一追一吃高。2追倒柳腰，3追长毛毛。为什么呀？用肥，马上你要注意用肥的问题，马上注意控旺的问题。我们的控旺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用肥什么时候？我们记住两句话：一追一吃高，2追倒柳腰，3追长毛毛。老师，为什么一追一吃高呀？你看你的叶片长到第6片完全展开叶的时候，你看一看，长到第5片完全展开叶的时候，你看一看，量一量，哦，玉米的新叶到我们的地表正好一尺高，33厘米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这个是要这个追肥，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控旺啊？控旺呀，5-7-6-8控7-8，两句话，追肥一追一吃高，2追倒柳腰，3追长毛毛。第二句话，5-7-6-8控7-8，11-3碎分化。您记住了吗？我再给您一点一点的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追，你慢慢听，我慢慢讲，一定不能快， 跟我刚才讲的也好，色点良好，晚一点，多一点，均匀一点，慢一点才能良好。所以我们大家，我讲得好，你听得好，是不是？你懂得好啊，是不是？我慢慢的跟你讲，一定要注意，慢慢听啊。为什么一锥一尺高，两锥到柳腰，三锥长茅茂？我们知道，我一再强调，我们今年种玉米，怎么样？三多，两防，一有，一矛盾。我讲几遍了。三多是什么呀？多叶片，多开沟，是不是？多叶片，多开沟。不，就要多叶片、多品种、多开沟。你不是发现？你看你的玉米叶叶下面有十八个叶的、十九个叶的、二十片叶的、二十一、二十二片叶都有多叶片，因为谁也不知道有没有高温，谁也不知道高温来的是早是晚。今年第一轮高温热害，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去年2005年到这个时候就是第二轮高温热害了，三十度、四十度，一直到7月份的7月1号，坚持了9天左右。三十度、四十度左右的高温，厉害了。到七下八上的时候，七下八上什么意思呀？老师，七下八上就是多雨的，发水。七下八上，多雨了，降温了，是不是？八月七号立秋，一场秋雨一场凉。有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呢？什么时候出伏呢？有知道了吗？7月15号。哎，所以立秋。三经入头腹，哎，下次我再跟你讲，这是科学，一定要注意买小日本三更入头腹。你看到三更的时候都入头腹，7月15号，一定要注意啊，入头腹了，是不是？然后在秋天立秋了，这一段时间是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它要多雨呀，7月7下8上呀，它要多雨。现在我主要跟你讲，一锥一尺高，两锥到柳腰，三锥长茅茂。5-7-6-8，控7-8，11-3-岁分化，这是科学，这不是胡诌八扯，是不是？这不是忽悠。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哦，为什么一锥一尺高？你马上你牵扯的就是坠肥问题，今天一定要抓紧。你播的比较晚，苗期它还遇到高温了，它还不长了，所以你就28、29、30，你播晚试试，就是35度左右。嗯，它就是不长，它就是烂苗，是不是？它又不下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哎，该播的时候一定要。你看6月1号到6月30号多好，26.26666，26度，多好啊！历年来，95年到05年我统计过了，05年到15年我统计过了。为什么？那20年的平均的6月份的温度都是26.1。老师你怎么知道的？百度查一查，问豆包问一问啊，一定要注意，要相信国家的力量。那豆包，那百度，那王星星的人工机器人，那华为，那就是代表国家，这个厉害，是不是？与世界代表国家世界，那是科技的力量，谁也阻挡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你不要有的说那不豆包都是说是假的，就是你那个地方卖东西说豆包是假的，因为豆包他说真话，他不说假话。卖东西的他怕他，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他就说豆包是假的，他就说你在百度上查的都是假的，他要相信他才行，是不是啊？一定要注意，相信百度，相信豆包，相信 AI 机器人智能的啊，像你王星星的机器人，那3年、5年、10年、8年都是的，说叫发展到300亿个，这个机器智能机器人不得了，是为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是先进的，是唯一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大家一定要跟住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三多，多开沟，多品种，多叶片。你坚持了吗？坚持了，坚持了，好呀。还有呢，一有一矛盾，你知道吗？一有是什么意思呀？有机肥。如果我们的底肥有机肥、海藻肥、矿源腐殖酸、秸秆腐烂还田，好啊， 你看你的玉米根根多好啊，玉米长根根就需要有机肥、沃土、疏松土壤，有益的菌群来了，把死土变成活土，把硬的土变成松软的土。蚯蚓来了，蜘蛛来了，这个有益的菌、有益的微生物它都来了，我们的土壤疏松的、香喷喷的、疏松的，这个环境多有利于根呀。玉米有多高，根就有多高，根就有多深，玉米叶长多宽，根就有多宽。下次我再给你讲这个深度和广度的问题，今天主要跟你讲一锥一尺高，两锥到柳腰，三锥长麻木。为什么一锥一尺高的时候就是六展叶七展叶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玉米要什么呀，要拔节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六拔，就拔那么一指或者一扁指啊，空七八七要拔到十公分左右，所以这时候必须空旺，这时候必须追。一追一尺高的时候就是一尺高33厘米左右。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追的肥料主要的问题就是供应我们的玉米出雄、拔节、长高。我们的小宝贝七个叶的就是7岁的宝贝，8个叶的就是8岁的宝贝，16个叶的就是16岁的宝贝，20片叶的20多片叶的正好是出雄、吐丝，就是我们家的女儿，就是我们家的儿子，20多岁啊。法律规定女孩20岁，男孩20，正好呀，我们的叶片就是20、21、22、18、19，是不是一样的？那个时候那就是三锥长毛毛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一锥一尺高，一尺高就是我们玉米拔节生长，就是我们7、8岁的宝贝需不需要营养呀？需要。追什么呀？追高氮的，追有机无机复合肥啊，35-5的、28-66的。为什么要这样追呀？因为长根根继续长，因为需要的拔节需要多少天呀？大家看一看，拔节7展叶、8展叶，它都是拔节往上长的时候，一直长到我们11展叶，11展叶怎么样啊？开往上出雄了，是不是？我们总共多少展叶呀？16、17、18，有的是18个叶，长齐了19个叶，有的21，有的21到22，基本上是这个数，一直到25的都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时候追有机无机复合肥，一定要注意，是拔节抽雄的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像我这么大的年龄，就是宝贝孙子、宝贝孙女，这个时候需要的营养大量的。追多少呀？追的我们的有机无机复合肥，根据我们的底肥用多少。你的底肥上105斤，上120斤，有的上150斤，我看了很多很多都是高氮复合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追。不要追，这个时候你再等到什么时候大喇叭口时期是在追，那时候就怎么样，正好我们的儿子女儿像我这么的，我的孙子我的孙女长到16岁左右，15、16岁了，什么呀？那是三锥两锥到柳腰，到你的小蛮腰了，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吐丝、抽雄、开花、结果。这个时候11-3岁分化，小穗穗开始分化了，玉米的小穗穗分化了，所以那时候在追。这个时候如果我的底肥上的不多，我又没上底肥，高氮复合肥50-60斤，我底肥上了，我上的少，30-50斤或者80斤，追30斤左右，这不就很好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科学就是科学。玉米的生长发育需要的氮磷钾的比例是100公斤此粒需要的氮2.68，需要的磷1.13，需要的钾是2.36。你算好，你布局好，苗期需要的多少？30%左右。啊，这个七八一个需要多少？40%左右。然后慢慢的往上加，一定要注意它需要的肥，它是有一个规律的。所以我们 重视十足的肥。
0: 好，李老师，
1: 适量的，
0: 我们
1: 这个底肥非常好。
0: 好，李老师，我来分享一下抖音上面肥西老王这位老师的分享啊。
1: 好，
0: 他说呢，土壤光上有益菌还不行，要配合上有机肥。其实跟您刚才讲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啊。
1: 好，
0: 嗯，
1: 我们接着讲啊。
0: 嗯
1: 好，我们一追一吃高。哎，你这个时候追的肥料，无论是有机无机复合肥，无论是复合肥，无论是尿素，我给你算一算，尿素在这个时期的温度需要多少天？5天到10天。尿素，如果是缓释的，如果是复混的，如果是有机无机肥分，需要的是20天左右才发挥作用。

0: 面高质量，我们讲的就是玉米的高质量生产，这就是科学的施肥问题。所以底肥不需要我上105斤，上150斤，上几十斤尿素，不需要上那么多。因为什么？玉米的籽粒、玉米的苗苗、玉米的籽粒含有的营养物质啊，氮是多少？哦，这个蛋白质多少？油脂含量多少？淀粉含量多少？有胚根、胚芽、胚竹、胚乳，胚乳呀，是不是啊？皮乳有的地方说皮乳，那就是乳汁，那就是妈妈的乳汁，那就是玉米长芽芽的时候需要的乳汁。哦，淀粉73.2，蛋白质8.几到10，油脂含量3.94到4，氨酸含量0.27到0.3左右，这就是它的基础啊。蛋白质也有了，脂肪也有了，这个胚乳也有了，苗苗生长时期需要的就是乳汁，和我们的小宝贝一样，和妈妈的乳汁，那就是皮乳和母乳都这个乳字都是一样的，就是乳汁。这个时期哦，正好啦，科学的适量的营养全面的施肥，这是高质量生产的基础，然后是一追一时高，正好我们追有机无机复合，八姐了吧，20天左右，同志们，正好我们的八姐，我们的空旺的需要多少呀？6、8、7、8，七展叶的时候一定要空旺，空旺的时候正好和我们的施肥不相矛盾，一有一矛盾，它需要多少天要发挥作用？我们的空旺季的发挥作用就是20天左右。
1: 好的，李老师，今天时间到了，感谢您的分享，咱们过几天再请您继续给大家讲解，好吧？
0: 好，谢谢，
1: 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1: 那我们稍后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创富好青年。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1: 一直在你身边。
14: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5: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4: 安徽创富好青年，
15: 创造财富，
14: 实现梦想。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池州腾飞土源养殖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戴总。戴总好。
16: 主持人好。
1: 好。 戴总呢是做这个。

0: 椭圆养殖的。我印象当中，我们就是我从事这个三农报道以来啊，我从事三农报道，我是20多年了，05年我们农村广播开播，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创业项目的这个青年访谈，包括创业项目的这个介绍。椭圆养殖，我之前听说过，也看过报道，但是真正是有专业人士做客直播室来分享的，您还是第一人哈。我相信有可能有些朋友啊不了解椭圆养殖这个项目，就椭圆是一个什么东西？咱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土地的土，圆就是1元钱、2元钱的圆，它是一个小生物。
1: 它是一种活体，它是学名它也叫土圆，也叫土鳖虫，它是一种中药材，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它就有，它在这个中国这个诞生也几千年了。它主要的这个功效呢，它是这个活血化瘀、淡菌去骨，这是个风湿类啊这类的这个中药，它这个效果比较显著。它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医药这个里面呢，它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中药。
0: 比较常见，
1: 因为它生活中很多，你像这个骨折的，像这个风湿类的。它这个用的这个面比较广，而且现在呢，主要还是一个是药食同源，它是，
0: 它还能吃吗？
1: 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包括这个河南、山东，包括我们安徽北方，现在很多就像这个油炸的，做这个烧烤啊，这一类的现在慢慢的也在这个，而且它是从22年，它这个《中华药典》里面，它现在已经划为了这个药食同源。
0: 就是椭圆
1: 对，它
0: 是一
1: 是
0: 个药
1: 药
0: 食
1: 食，
0: 同源的一个小
1: 它
0: 生
1: 又
0: 命。
1: 是药又是食物，所以说它现在画药食同源的，现在这个昆虫类的还是比较不多的哈，哎。
0: 您刚才讲了这个北方，我印象当中这个像砀山那边，他们喜欢吃那个小知了。
1: 知了，
0: 但是这个椭圆这么小，它怎么能够烧烤呢？
1: 它因为椭圆它长大了以后，它有1块钱硬币这么大。哎，它不是说那种很小的那种啊，因为它蜕完皮以后，它这个椭圆啊，它这个生长习性它是在土里面，所以说它蜕皮呢，它一生要蜕皮要蜕个十几次皮哈，它到最后蜕皮的时候呢，它是2到3天它是不进食的，不进食的时候，它出来以后它是全身是白的，很软，
0: 他是不是通过2、3天不进食饿自己，
1: 对，它这
0: 饿
1: 个
0: 身
1: 皮。
0: 体饿小？
1: 它饿小，然后把这个皮蜕掉，所以说它体内是很干净的。所以这一种你要在这个做这个烧烤或者是做这个，哎，它是很干净，它是高蛋白质的。它这个领域呢还是比较广的。
0: 真
1: 你
0: 是，
1: 像这个以前就是我们做这个出口外贸，它是这个宠物啊，像欧美那边不是养那个金龙鱼，什么什么那个龟啊，什么之类的，它就是。吃这个椭圆，哎，那然后你像韩国这一块，以前这个化妆品类的，它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
0: 它
1: 市场，
0: 从化妆品，它会从椭圆里面提取什么
1: 取这
0: 相应
1: 个
0: 的原这个什么这个蛋
1: 蛋白质嘛，它是含高蛋白嘛。
0: 您通过您这样的一个介绍，真的是让我对这个椭圆呀，有了一个比较全新的认识。以前我只知道它是一味中药，而且呢，就是我们普通人见到的，尤其是农村，在农村生长的这个生活过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椭圆在农村的土坯房或者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方，它都有。但是你怎么想到专门来做养殖的呢？
1: 因为这个市场它供需量啊，它这个中医这一块现在不是越来越发展的越来越好，大家的这个认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野生的这一块它已经是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了
1: 所以说它现在就它是市场必然发展趋势
0: 您养椭圆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嘛。哦，10年了。
0: 10年啊，2016年。
1: 15年从部队回来以后，然后16年也是通过这个亳州这个
0: 中药材批发市场。
1: 中央哎对这个批发市场一个战友在那边，哎接触了这个
0: 这个椭圆养殖
1: 椭
0: 项
1: 圆
0: 目。
1: 养殖项目，它是中药材嘛，因为对我的认知，中药材这一块在未来的这个大健康里面，对吧？而且它这种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

0: 什么抗生素的添加呀，什么，所以说它这一块在这个未来市场，刚好需要这个大健康的这一块，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后来选择的就是这个项目。
1: 那也就是说，您刚才说您是2015年退伍的，从部队回来的。
0: 对对对，
1: 回来之后呢，紧接着第二年就开始创业了。
0: 是的，
1: 从一开始这个创业就是椭圆养殖项目，
0: 是，
1: 一直到现在。
0: 是。
1: 也就是说，您创业啊，这个项目选择方面您没有费太大事儿，没有选择太多，就铆定了这个椭圆养殖这个项目，一直走到现在，对吧？
0: 是的，这个可能怎么讲呢？可能跟我一个军人的这个身份和个人这个性格也有关系吧。可能说比较专一，
1: 比较
0: 做
1: 专
0: 一
1: 一，
0: 件事情就想把这件事做好。
1: 就是认定好了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0: 对对对，
1: 就即使前期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如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我都要坚持。
0: 是的。
1: 那真正养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前几年是不是很顺利呢？
0: 也不是很顺利，因为这个怎么讲呢？以前很多，现在很多这个，包括这个抖音呐，还有这个网上也在宣传这个椭圆。其实可能很多这个抖音这些朋友可能也刷到过，很多也是讲这个椭圆怎么好养，也然后很简单，是吧？投资小，收益大。
1: 其实不这样的吧。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每一样这个行业，它都有它的精髓在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你要把它搞好，它都是有一定门槛。
0: 你需要在你不断的去实践，你实践你还要总结，你总结你还要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环境，可能你今年这样养的，你明年用这一套都不一定
1: 就
0: 可
1: 不一
0: 以，
1: 定行
0: 因
1: 了。
0: 为它天气的变化呀，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啊，你都要时刻的去关注、去总结、去提高它。
1: 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包括通过我们在线上观看的朋友，有不少对椭圆养殖这个项目啊，还是比较陌生的。你可以给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椭圆养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0: 我们现在这个厂房它是立体养殖，立体养殖它首先就是一个基建，就是一个厂房。厂房很关键，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是恒温养殖。恒温养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必须要把它控制在28度左右。
1: 那这个夏天不是用电要用空调要用很多，
0: 不用，我们就是恒温，就是说呢，所以这个基建这个厂房的时候，必须保温设施要做好。
1: 当时搞基础建设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按照这个标准来了，
0: 对对对，所以说你像冬天，你零下，我们那里面还要达到28度，将近30度，所以说它这个一个是靠这个椭圆一个密度，然后它的这个自己在里面活动，然后产生的这个热度，然后加上一个这个厂房的保温效果，所以说要达到这种。如果你要是像主持人你讲的，要用空调啊，或者是冬
1: 那
0: 天
1: 成
0: 是
1: 本就
0: 加
1: 太
0: 温
1: 高
0: 的，
1: 了是吧？
0: 那你这个额外的成本就加高了。
1: 那我就想问你，这个厂房建设是什么标准的厂房？是那种大厚的暖棚还是什么？
0: 那
1: 什么样
0: 我
1: 形
0: 现
1: 式的？
0: 在那种厂房是用钢构的，然后外面是做保温的，加了砖，然后再加了个现在不是有一种那种
1: 就是
0: 保温棉，
1: 保温棉，
0: 再给它。
1: 就这种材料的这个运用，就能够保证一年四季它都是在，比如说28度左右，二十
0: 冬
1: 八
0: 暖
1: 度以
0: 夏凉，
1: 下。
0: 你想你冬对夏天的时候外面40度，我那里面可能也就30度左右，
1: 那这样挺好。那人要是住这里面，不也很舒服吗？
0: 是啊，那你像我那工人是在那干活，中午的时候他说，都是直接在那里面睡觉，他比这开空调还舒服。
1: 那这个建设成本是不是也要高？
0: 他这所以说他这个厂房基础这一块，可能这也是一笔投资。
1: 就是咱们以，比如说你这个厂房为例，你这个大概多大面积，投资成本大概需要多高，然后你比如说你多少年能够回本？
0: 这个，因为你这个基建厂房这一块的这个成本核算的，比方说你像我那个厂房建的时候花了200多万，但是你这个厂房你不能说那我第二年我这个投资200万，然后我这个人工啊什么，这个种苗饲料什么，比方我一年投资了那总体加起来300多万是吧？但是你这个厂房我们算是怎么算呢？比方说我养10年，那我一年我只能算20万进去，对不对？那你要我养20年呢？你养30年，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做一个行业，你要越，特别是像我们这一块，你越长久，可能你越到后面的成本就会越来越小，
1: 越低。
0: 哎，对对对，但是你要养一年两年，那你可能就这个成本就大了。
1: 对，那照这样看，您这个您从2016年建设的到现在2026年10年，您这个最大的一个投资成本是不是就当时厂房建设？
0: 哦，那是，那刚开始2016年的时候，那建的时候没有这么大厂房。
1: 没有这么大的
0: 哎，那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那就建了一个500平米的，就是占地面积也就是100多平方的这个小厂房。因为刚开始在学的期间嘛，然后那时候可能在部队刚回来，可能带着就是一直在部队的这种性格吧，就可能对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其实刚开始头一年回来，也走过坑，被别人也坑过。所以说这一块就是怎么讲呢？其实投资这一块还是需要谨慎一
1: 需要
0: 点，
1: 谨慎啊，
0: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你到后来，包括我一直做到现在，我一直秉承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原则呢？不管任何人，就打电话咨询的时候，说是这个土原怎么样，那我都会跟他把这个现在每年的行情不一样，我现在的行情怎么样，现在的这个预支，包括投入跟收入是怎么样，我会给别人。实打实的，
1: 实话实说的告诉他。
0: 给他讲一讲。你像好多人还讲，哎，你这讲的不对。说那别人讲的这个一年能挣多少钱？我这个话呢，我就不好再跟人家更深的去，
1: 对，
0: 对吧？因为讲了以后，别的同行可能说你这个人，所以说，但是我是，那我说那你可以去找别人，因为我到我这一块，我自己良心这块我过不了这关，所以因为我走过这个路。因为16年的时候，那一年可能就亏了有20万吧。
1: 这什么原因呢？
0: 那就是说别人给你讲的天花乱坠嘛，然后最后人家真正的核心技术没给你嘛。
1: 这样子。
0: 对，然后包括最后人家你讲出来以后，人家找各种理由说你的这个产品
1: 不合格。
0: 不合格，还有开始用从这个源头在这个材这个价格上面又在打压你，还有说你这个又不行，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所以说，所以我现在就是，别人如果想跟我，我说你要么你到我这来，你现场先要实地考察，然后要跟着我的工人后面你去干一段时间，
1: 对，
0: 你要学习一下，然后你感觉你能不能去做，你适不适合做这一行，你不要盲目的去
1: 对，
0: 推。
1: 您这样说的就非常负责任，
0: 哎，对对对对对，你不能现在大家挣钱都难，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而且别人既然想创业，说个。怎么讲呢？他都是想挣钱的，
1: 对对对，
0: 你不能把别人带偏了。
1: 这尤其是咱们这个农业啊，总体来讲还是属于这个投资比较大。
0: 对对对，
1: 风险比较高，见效慢，周期长，
0: 收益它这个周期太长，主要是周期太长。
1: 就土原的周期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的大概在8个月到12个月之间。
1: 那是不是一年实际上也就只能养一季左右？
0: 哎，对对对，一年只能养一季。
1: 那你这个养殖土原，这个咱们一开始是需要买它的这个种苗呢？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种苗呢？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个培育？
0: 对，它一般的第一年都是买种苗，要么你买了个虫卵自己回来孵化。但
1: 但
0: 是
1: 那
0: 你
1: 个
0: 新手一般的你孵化可能
1: 你没有这个技术。
0: 你没有这个技术，对吧？一般第一年都是买种苗，然后第二年它自己产卵，产卵就是你留这个卵你自己孵化，就是需要第一年投资比较大一点。
1: 那这个种苗贵不贵呢？就最近几年的这个行情。
0: 这两年还可以。这两年一般的在50多到60，你要前两年，那是22年，那都卖到180。
1: 这是一斤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刚刚想请这个戴总给我描述一下，那还没有描述完整，就是你讲了你们是立体养殖，
0: 对。
1: 它是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你是比如说像是那种草莓一样一层一层的，还是说像那个养蚕一样那种一层一层的？然后它是铺在什么地方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料子？然后你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容器是多大规格的？是给大家再详细一点介绍一下。
0: 我那个厂房是就是10米乘50米，然后就是像养蚕一样的哈，但是我们建的是那种水泥的立体的水泥池子，用水泥给它倒起来的，然后一层一层的，一层一般都是2米宽，你像我那个是2米宽，20米长，
1: 2米宽20米长，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池子。
0: 一个长方形的池子，然后边四边呢站着大概在12公分。

0: 就是一块砖立起来，
1: 啊，
0: 然后边上要四周要用那种就是那种塑料的，就是那种水管，那种要四周给它贴起来，防逃，
1: 就是让它
0: 防止它爬出来。
1: 滑动，
0: 哎，对对对对，
1: 大概多深呢？
0: 一般大概在12公分。
1: 12公分，12公分，它就爬不上来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它底下要铺什么土吗？
0: 对，一般的我们都铺这个斧子土，这个土一般就是我们一般会挑一些，就是这个松软一点的，不能要那个粘性大的，或者是这个含沙量大的也不行。
1: 这个就是普通的种田的那种土吗？
0: 哎，对对对，
1: 它土里面要不要添加什么营养呢？或者肥料之类的？
0: 那肥料不用，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草木灰呀，或者是锯末也可以。哎，它蓬松起了蓬松的
1: 蓬松作用，
0: 作用。
1: 就它是不是平时也就钻到这个蓬松的土里？
0: 哎，对对对，然后每天就是喂一遍食，但是每天都要喂。
1: 就它吃什么？我很好奇。
0: 吃一般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个麸皮，
1: 麸皮。
0: 这个果蔬类的，像蔬菜呀、瓜果啊，这些，你像如果要是周边有这个大的农贸市场，那就比较方便。
1: 就是废弃的这个菜叶。
0: 哎，对对对，这个，你像这个水果啊，然后
1: 你们要
0: 这个。
1: 给它打碎吗？
0: 要打碎，要跟这个麸皮拌。比方像这个小幼虫的时候，用这个豆粕或者鱼粉。哎，长到这个2到3厘的时候，就是一般2、3个月以后，你像这个什么南瓜呀、这些都可以添加，它可以给它补充这个水分嘛。
1: 就这样，他就吃这个东西。
0: 对
1: 你看，
0: 对对，
1: 一天喂一次。
0: 一天喂一次。
1: 那他那怎么吃那么少呢？
0: 不，他一天你喂一次，他吃完以后他就钻到土里面，
1: 他就吃了一顿。
0: 哎，对对对，一顿就够了。
1: 这早上还是晚上呢？
0: 这个因人而异吧，有的就是说我早上有时间，那他就早上喂；有的时候我下午喂，但是他这个时间规律啊，那你就要是早上喂的，你就一直早上喂。
1: 一直都早上喂
0: 哎，对对对对。
1: 就他自己没有什么偏好。
0: 哎哎哎哎。
1: 那喂多少？这个是不是一开始也不好掌握？比如多大规格的，咱们喂多少？
0: 哎，这个呢就要根据你这个养殖池里面这个土源的这个密度，那这个就要根据这个实操来。比方说，我今天喂一点，哎，那他第二天，你比方说我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投喂，那我第二天他可能2点钟，他土源全就爬出来了，那证明你昨天就喂少了，那我今天就要适当的加一点量，
1: 这样子。
0: 对吧？那不是。你要说4点钟投喂的，哎，你第二天到4点钟，那土源是都没有出来，那证明它不饿。
1: 这样子。
0: 哎，那你今天就要少喂点，或者说你今天给它停一天，不然它那里面那个饲料要是过剩以后啊，它会滋生这个别的这个这些寄生虫。
1: 这样子，
0: 哎，
1: 对，
0: 它，
1: 所以这个量还真的要把握。
0: 这个细节很关键。
1: 那就是刚才讲到了，比如说这个密度，这个密度是不是也很讲究？你要太密的话，是不是也不行？太稀的话，也就是没有有效利用这个养殖空间。
0: 对，那你要是太稀的话，你可能到时候这个温度它就起不来。但是你太密了以后，那到时候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不均匀，然后它可能会产生这个相互的这个撕咬啊，都有
1: 它
0: 可
1: 还
0: 能。
1: 会相互撕
0: 哎，
1: 咬，
0: 对对对
1: 它
0: 对，
1: 会吃同类吗？
0: 哎，会同吃。
1: 也会吃
0: 比
1: 同
0: 方
1: 类。
0: 跟你像前面讲的，它在蜕皮的这个时候，它是2到3天它是不动的。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比较脆弱的时候？
0: 哎，对，它就脆弱，说你像同类，哎，它如果没有吃饱，那它就会吃它。
1: 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0: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这个投喂饲料的这个精准度一定要把握住，然后要撒的这个均匀，然后必要的时候你要裁定一定的这个别的，比方扔一点什么瓜果啊什么的当诱饵用的，
1: 诱饵就不要让它吃同类。
0: 让它又个别饿的，就像那个人家调皮的，哎，它有东西去，它有事干，
1: 这样子，还怪有意思的啊。它会不会有些就比较生病啊之类的？
0: 它这一点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自然的这个病虫害或者是瘟疫，一个就是它是在这个我们是在室内嘛，封闭式的养殖。跟外界的这个环境，大的环
1: 是
0: 境呢，
1: 隔离的。
0: 哎，也是隔离的。然后我们这个饲料呢，那都是全部都是

0: 经过这个严格的，你像这个麸皮直接从这个面粉厂，
1: 面粉厂，
0: 直接调过来的，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严格的把关。你像别的什么，有些这个传染源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用，所以也断了它这一块的这个生命啊。
1: 你们因为现在养殖时间比较长了，已经有10年了哈，现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自己孵化了？
0: 对，我们都是自己孵化，因为我们把工人已经培训出来
1: 已
0: 了。
1: 经培训出来了，
0: 所以像现在很多养殖的想来，我说你先到我这地方来，跟着我们的
1: 师傅，
0: 这个技术人员，你跟着他后面，你去学一段时间。你首先你一个，因为这个怎么讲呢？
1: 对，
0: 一个
1: 好。
0: 是时间。
1: 我们是稍后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好吧？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土源养殖感兴趣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夹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消化系统中被检测出含有塑料颗粒，而这些颗粒正通过各种形态回到人体内。或许你还没意识到，减少、循环甚至拒绝使用塑料制品，刻不容缓。
4: 用便携水杯替代一次性塑料杯，用自带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碗筷，用环保帆布袋替代一次性塑料袋。
3: 没有人是旁观者，少用一个塑料袋，少扔一个塑料瓶，少用一根塑料吸管，减少使用。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6: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4: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我们直播室做客的是咱们池州腾飞土源养殖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戴总。那么刚刚戴总呢是分享到了他是在2015年退伍返乡之后就开始选中这个土源养殖这个项目，从2016年开始正式开始进入土源养殖这个行业，到现在整整10年时间了，对吧？
7: 对，
6: 10年时间，你现在已经是土源养殖行业的一个老兵了，对吧？现在都已经很熟悉这个各行各业、这个各个流程、各个环节了哈。最近几年这个土源养殖的行情怎么样？
7: 这两年行情是有所下滑，
6: 有所下滑。还挣钱吗？
7: 挣肯定是挣一点，就是多少。
6: 但跟最好的时候不一样。
7: 哎，对对对对。
6: 然后比如说这个大概行情，你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包括你比如说你养殖大概多大面积，它每年的这个产量，然后它的这个效益，这块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7: 我的这个现在这个是4000个平方，就是立体养殖4000个平方，然后就是一年就是差不多在12吨货左右，
6: 4000个平方12吨，
7: 对对对，
6: 就我这个其实我的大脑当中没有太多概念哈，这个4000个平方12吨，这个量是不是也挺大了？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鲜货还是属于干货？
7: 干品。
6: 干品，
7: 就是说正常的现在就是养殖，就是一个平方，就是鲜货一般的大概在20来斤吧，
6: 就是一季，
7: 对对，
6: 就是一个季，然后有20多斤，
7: 对对对对。
6: 那如果说把鲜货，晒干，大概是能够几比几呢？几斤晒一斤呢？
7: 一般的正常的，大概在2.8到3.3左右，
6: 2.8到，
7: 因为它养殖的这个每个人养殖的这个不一样
6: 啊，
7: 它遮干率也不一样，
6: 这样子啊，那这个你们是怎么晒呢？因为这个土源它也是一个是小蠕动的那个小生物，对吧？你们是先把它给它杀死，
7: 对对对，
6: 是吧？
7: 要洗干净，
6: 要洗干净，
7: 一般的要洗3到4遍
6: 啊，
7: 因为它这个现在这个药检这一块， 把的、
6: 嗯、
7: 把关的非常严，从这个疫情过后、
6: 哦、嗯，
7: 包括这个黄曲霉素啊，
6: 嗯嗯，
7: 这个灰分呐、啊，
6: 嗯，
7: 这一块现在把控的非常严
6: 啊、
7: 哦，所以我们现在全部用的都是这种、嗯、那个烘干机，
6: 烘干机，
7: 像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利用这个阳光好的时候啊，
6: 嗯，直接暴晒，
7: 是暴晒，
6: 嗯，
7: 但是暴晒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要2到3天，
6: 嗯，
7: 你才能把它晒干
6: 啊、
7: 哦，但晒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在收的时候啊，
6: 嗯，
7: 因为它是高蛋白的东西嘛，
6: 嗯，
7: 如果你今天没晒干，
6: 嗯，
7: 然后你要放在一起堆在一起，
6: 它会发酵了，
7: 哎，它一发热，发热它就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
6: 哦，包括它就会损失一些，
7: 嗯，那可能药检就过不了，
6: 啊、哦，药检就过不了了，
7: 哎，
6: 啊、
7: 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杀完沥完水以后，直接就是进这个大的这个烘干机，
6: 嗯。嗯
7: 就一次烘个几千斤
6: 啊、哦！
7: 你像大的那一种，一次能烘个上万斤的都有。
6: 嗯，哦，
7: 就是直接哎，通过20多个小时。
6: 哦，这样子，就直接20多个小时高温烘烤。
7: 哎，就是一次成型。
6: 哦，那它这个这么小，你洗是怎么洗呢？就是也是一种有那种全自动的，比如说那种洗涤设备呢，还是什么？
7: 那没有，都是人工。我们现在目前都是人工。
6: 人工啊、哦，就放在水里面，
7: 放到那个水池这里，
6: 然后人工戴上手套，然后这样洗。
7: 用那个漏勺吗？
6: 啊，漏勺。
7: 哎，对对对。
6: 啊、哦。这个洗的话，主要是洗想洗掉它身上什么东西呢？灰尘还是泥土？
7: 灰尘、泥土。
6: 哦，这样子的。
7: 对。
6: 洗干净之后，然后呢，再放到烘干机里面烘烤。
7: 对。
6: 那销售这块现在有固定的这个渠道吗？
7: 嗯，有。
6: 嗯。
7: 你看这个药厂，你包括这个，
6: 嗯，
7: 其实亳州市场，
6: 嗯，
7: 我们都有固定的这个。
6: 是自己的摊位还是自己合作的商户？
7: 合作的商户。
6: 嗯
7: 嗯嗯。
6: 啊，这个土源养殖是不是也会根据你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土源本身有没有品种区别，然后咱们这个卖价也不一样。
7: 嗯，土源其实怎么讲，这个中华土源就这一种。
6: 你们养殖的就是中华土源。那还有外国土源吗？
7: 那个叫金边土源。
6: 金边土源是金边这个国家的土源吗？
7: 它不是，它金边土源它又是另外一种，但是它跟我们这个土源是不是一个形式的。
6: 啊、嗯、那它的中药功效肯定也不一样。
7: 也不一样，那个产量很小。
6: 哦、
7: 嗯。嗯其实现在主要就是以中华土源为主，
6: 以中华土源为主。
7: 对对对。
6: 啊、哦，这个你们养殖，比如说它的主要的，除了刚开始讲的建这个厂房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投资，包括这个第一次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购买种苗的这个成本。
7: 嗯。
6: 在后期的成本是不是主要就是这个叫饲料了？
7: 嗯，饲料跟人工。
6: 饲料和人工。
7: 嗯。
6: 啊，人工的话需要人多吗？
7: 其实也不多，你像1000个平方，
6: 嗯，
7: 一般情况下2个人就够了。
6: 那您这个4000个平方8个人。
7: 嗯嗯
6: 嗯，就2个人管一层之类的。
7: 对，其实我那个4000个平方都要不了8个人，3、4个人。
6: 3、4个人
7: 平时你就是3、4个能维护这个日常的这个
6: 啊、
7: 嗯、要比方说如果不行的话你再请几个零工嘛。
6: 啊、嗯、啊、
7: 嗯、哎，
6: 那这些工人主要是干什么活呢？就喂食
7: 跟日常维护。
6: 日常维护，
7: 因为你每天都要到这个厂房里去观察。
6: 嗯嗯，
7: 你要看一看他这个

0: 生长的这个这个湿度啊、温度啊，包括这个空气的流通啊，或者它生长的这个速度快与慢，哎，所以这些细节其实很关键
1: 土源本身就是在你的这个厂房里面啊，
0: 的。嗯。
1: 进去以后能不能闻到土源的味道？它有没有味道？
0: 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味道，但是它那个怎么讲呢？因为它是封闭式的嘛，那里面多少还是有的人进去以后，你像我们就闻不到
1: 那习惯了
0: 了，
1: 也。
0: 哎，习惯了，你他有的人进去还说这个味道有一点，他那
1: 怪
0: 个
1: 怪的，
0: 粪便哎跟那个，因为他那个是湿度也比较大，然后温度也比较高，那还是有一点这个，就是这个昆虫它那种特殊的那种体味吧。
1: 这样的，
0: 还是有一点
1: 然后你这个现在这个价格，比如干货的这个价格，最近两年能够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0: 这两年一般的大概在45一公斤，
1: 45元一公斤，然
0: 这
1: 后
0: 是好一点，
1: 好一点的情况
0: 一般的40到45，
1: 是你们也会分级
0: 分级，
1: 啊？那这个分级是人工挑拣吗？
0: 它有那个筛子，
1: 筛
0: 有
1: 子，
0: 那个振动筛，比方说
1: 多大的孔？多大的
0: 哎哎，
1: 孔？
0: 对，
1: 咱们这个如果说分级以后，是不是对我们销售的这个效益来讲会更高一些？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就你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不是都能够做到分级？卖之前都给他分级。
0: 那也看情况，你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卖桶货更方便一点，对
1: 对，尤其是比如说人工来不及的时候，
0: 吧？哎，对，有时候可能说，哎，那桶货直接。你说有时候，比方说，有的新户，哎，他在烘干的这个工艺这个里面，他掌握不准，他直接卖活体，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
1: 也
0: 法。
1: 是的啊。我刚才还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有很多那个项目啊，它都是可以能够这个延伸的，或者是比如说，它养鸡的或者养猪的，它就会产生很多鸡粪和猪粪，它就会来也来做一些粪的有机肥的发酵，然后也会再做一些这个种植，什么是绿色蔬菜水果的一个种植，我就想到你们这个能不能也会有这种这个形式和做法呢？
0: 哎，那你这说到我心里去了。这其实这个一直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其实我现在做这一块，我就想做一个这个大健康的这个。
1: 有没有这样做的现在？
0: 对，现在一直也在做了。现在包括这个，我自己也养了这个家禽，这个鸡啊、鹅啊，然后我一直就是利用这个土源，或者这个它蜕的这个皮呀、啊，或者这个卵鞘这个，或者这个收的这个土源的工虫，因为工虫它不值钱嘛，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投喂这个家禽。哎，通过这个几年的这个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和养殖，哎，确实能得到了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现在一直也想把这一块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食品啊，也想给推广给大家，
1: 就是这
0: 因为
1: 个，
0: 现在这个，我感觉这个大健康这一块也是我们国人迫切需要的，
1: 对，
0: 所以必须要从这个源头，从这个食物这一块，对吧？你源头这一块，你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鸡蛋，哎，包括这个鸡的这个它富含的这个。我们也检验过，它的这个蛋白质，它就比较高一点，它
1: 对，
0: 脂肪的含量，哎，它像跟一般的这个养殖的，它就要低。
1: 就是你们通过现在，用一些那个，比如供的土源，以及土源蜕下来的这个皮，这个皮要把它再给它粉碎加工一下吗？
0: 不加工也可以，
1: 你本身也它形状也比较小，
0: 对。
1: 就用这些东西来喂您养的这个鸡，
0: 对，
1: 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方式饲养出来的鸡，它的这个蛋白质，您刚才讲的是吧？
0: 对，它蛋白质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氨基酸
1: 氨
0: 这
1: 基
0: 个营养
1: 酸，它含量都比普通的鸡要高一
0: 要
1: 些，
0: 高，但它脂肪比普通的鸡要低。
1: 要低啊，
0: 哎，而且它这个一点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像有的需要打这个针呐、啊，吃这个药啊，或者吃那个饲料啊，哎，我们这个就是完全能替代它们这些功能。它的能提高它的这个抗体，
1: 抵抗能力，
0: 提高它的抵抗能力，所以它在生长过程中，那我们就减少了这些 副作用。
1: 啊，
0: 所以它就真正的现在是一款这个健康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想扩大。那包括它这个粪便，土院这个粪便，它是富含这个钾肥。
1: 富含钾的这个一个肥料，
0: 哎哎，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你像我们现在我自己也搞了这个农田，也在这个
1: 做实验，
0: 用它啊，这几年那种出来以后，那你最起码一个，就不用这个上那个化肥，就直接把这个作为基肥，给它铺到田里面以后，那现在我们那农作物，那可能比有的这个上化肥的，哎，比它长得还好。
1: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呢，本来呢都是属于可能是废弃物，或者说自己要想着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处理的，
0: 对
1: 啊，
0: 对
1: 但
0: 对，
1: 是经过咱们这个探索和摸索之后，把它变废为宝了，
0: 哎，是的，
1: 而且呢，也能够延长你的这个产业链，还提高你的这个附加值。
0: 这个其实也是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当时应该还是16年、17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养，也没有这个想法。当时做完以后，就是说把一批虫子养出来以后，不这个，它这个土不就不能用了吗？就不能二次饲养，
1: 对，
0: 二次饲养必须要让它通过1年到2年的发酵以后，你才能使用这个旧土。所以我就当时对着那个地方周边的这个村民啊，过来，然后我说你这个土你们要不要？要你们把拉回去种种菜吧。那刚开始的时候，那这个村民还说你那个土有什么用啊？人家还懒得要
1: 看
0: 你
1: 不
0: 呢。
1: 上你这个土，
0: 哎，对，看不上。然后有几个拉回去了，拉回去以后，然后种植他自己种那个蔬菜。哎，他说我这上了这个土的这个蔬菜怎么长得这么好？我那第二年我那一堆土，
1: 都不够抢的了，
0: 那都不够抢的，那直接那全都拉着车过来直接抢。哎，我说这个有这么好效果吗？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我想把这个作为一个一站的一个循环的，然后要做这个绿色的这个蔬菜这一块，所以说现在有这个想法，也在慢慢在实践。
1: 我觉得这是方向是对的，因为从单纯的这个创业项目来讲，你如果说只是聚焦在土源本身，而不再延伸的话，您这个项目肯定有点单一了。
0: 对对，
1: 而且如果说遇到一些风险，你的抵抗能力会弱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可以的。
0: 现在我们要整合资源，所以说也想打造一个平台出来。
1: 对吧？啊，包括比如说以后如果说您这个养殖规模扩大了，那我们除了卖鲜货、卖烘干货之外，我们能，既然它是这个药食同源的，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些这个深加工？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目前消费者在这个饮食理念上面，通过咱们这个宣传，有更多人认可这个了，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有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增长点，
0: 对，我们要
1: 对吧？
0: 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知道吧？
1: 都是有可能的哈。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用工量大不大？
0: 用工量也还可以吧。你像我每年也带动我们当地村民，一般一年他们这个误工费大概要30多万吧，要带动这个村民就业也，
1: 这么多
0: 对，也挺高的。
1: 那工人，比如说你刚才讲，你这4000平方用三四个人，这三四个人如果说是属于固定工人的话，他一年在你这能够拿个2万块钱有没有？
0: 那不止，
1: 不止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大概30万块钱吧，
1: 3、4万块钱就一个人，
0: 对，
1: 那很不错了呀。
0: 对，
1: 他还可以，
0: 确实还可以，因为我那里面，他们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都是60多岁的，
1: 60多岁，他也出去也没有什
0: 哎，
1: 么
0: 他
1: 工
0: 现
1: 作
0: 在
1: 机
0: 他们
1: 会
0: 到
1: 了，
0: 厂里面去，现在厂里面超过60岁，人家，
1: 就不要了。
0: 对，他因为他买不了社保，
1: 对，
0: 所以我这一块，你看我们主要帮扶的是，比方说你像这个脱贫
1: 脱
0: 人
1: 贫
0: 员，
1: 户，
0: 脱贫户或者是低保户，家境比较困难一点的，我们优先，
1: 录用，
0: 会录用他们。因为我做这个事，第一个想法也是想带动这个当地的这个劳动人民就业，也想帮衬一下这个家乡的人民，所以一直也在做这个事。虽然说一波三折，但一直在坚持。
1: 对啊，那你觉得就凭借着未来，你这块行业的这个已经很熟悉了，未来你的这个种植，包括你的这个，比如说深加工这块，能不能实现呢？
0: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实现，因
1: 应该，
0: 为我们现在我们当地政府包括父母官也一直在 支持我。
1: 嗯。
0: 所以说，我相信在党跟政府的这个领导跟帮助下，对吧？然后在我自己在不懈的努力，应该是相信一定可以实现的。
1: 可以的啊，然后你这个是一个标准厂房是不是？
0: 是。
1: 啊，标准厂房，然后它这个，按照您刚才前半个小时讲的，它就是生长环境是需要28度以下恒温。那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哈，其他的小农户要是投资不了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还真是不太适合养？
0: 对，我建议，你要是小农户养的少的话，那最好不要介入，
1: 不要进
0: 因
1: 入
0: 为
1: 这
0: 他
1: 个
0: 现
1: 啊。
0: 在你这个要有一个成本核算，
1: 对。
0: 你最低要养个500个平方，你没有500个平方，你划不来。
1: 你形成不了规模。
0: 对，你就你一个人在家里面，你一个人的这个工资你也得算进去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最起码不说赚多少钱，你最起码你一年，比方说在外面务工的话，你挣个3万5万的，你别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说我先摸索，但有一种也可以，你像有的说我养个100个平方，我想先总结一下经验，那这种呢，你把你一年的这个
1: 时间先成本先搭进
0: 那
1: 去。
0: 你要先算进去，你要达到你的预算里面，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好多人我的想法就是当时就是我说你们先到我这来，你先干一干。
1: 对，就至少比如说，是不是要干一个周期，把这个一个周期干下来之后，如果说这一个周期恰好这一年天气比较特殊，哎，各种情况你都能应到，然后你也都知道怎么解决了，那在以后再做的话，那有可能就会简单一些。
0: 对，我一般的，我的想，当时说的都是，你最起码，比方说，我幼虫，就是幼苗开始投入这个池子里面养殖的时候，那你就要过来，一般你要干个3个月，因为这个3个月是最关键的，对吧？你这3个月养殖的所有的程序你走一遍以后，它后续的这个大虫，它大致上的这个模式是差不多。那通现在这个通讯又发达，直接开个视频，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都可以。如果是附近的，那你要打个电话，我们抽个时间还可以现场去指导，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也自己可以抽时间，再到我这来，再看一看。
1: 另外，你刚才介绍，比如说这个烘干机是你们自己建设的吗？还是用周边其他大农户建的这个烘干厂？
0: 我们自己建的。
1: 自己建，
0: 对。
1: 这个烘干和比如烘粮食的那个烘干房是一样的吗？
0: 哦，那不一样。
1: 啊，不
0: 我
1: 一
0: 们
1: 样。
0: 这种，它是那种烘粮的，它那是流水线的。我们是那种就是。就跟蒸箱似的那种，
1: 是不是就更专业一些，专业一些？
0: 对我们那个可能恒温更好一点吧。我们那种现在都是空气能的嘛。
1: 都是空气能的啊，它比一般的这个烘干房是不是投资要大一些呢？
0: 也不贵吧，
1: 也不
0: 几
1: 贵，
0: 万块钱。一般的5、6万块钱就差不多。
1: 就是那您这个5、6万块钱建的这个烘干房就能够满足你自己这个土源烘干的这个需求了。
0: 那我那个大的花了10几万块钱，
1: 就是往这个大的这个产能上面来投的。
0: 对，
1: 那你。
0: 我一个大的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的花了3万多块钱，你
1: 你，
0: 比方量小的时候你就用小的，
1: 它的用电成本高吗？
0: 用电我那一个20来个小时得700-800度电吧，
1: 20来个小时，700-800度
0: 一个
1: 电。
0: 小时大概要40多度电。
1: 像你们这个项目啊，用电的话，这个用电的这个政策是给你们是什么？是农业用电还是什么商业用电、工业用电？
0: 你如果办了营业执照，可以去申请这个农业用电。
1: 那你们办了吗？
0: 我们有，
1: 就
0: 我们有
1: 便
0: 用。
1: 宜一些。
0: 对，
1: 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打算？我们还有几分钟，还可以再聊个5分钟。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具体的？
0: 未来肯定是想把这个事情要就跟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要把它更细、更精的去做，然后比方说像这个从初加工。往深加工，对吧？
1: 就是这些想法哈，那个戴总，你们同行就在国内的这个同行，就是比如说做的比你早的、比你大的，或者现在的确也有，肯定也比你好的，就有没有一些同行可以供你学习的这个案例、
0: 对啊，
1: 对象？
0: 我们一个群啊，我们一个群有100多人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就想现在想共同的，就是抱团取暖，对吧？合作共赢嘛，我们要想共同去打造一个平台。来给大家一个呢是提高自身，相互学习，对吧？然后再第二个呢是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我们把这个行业 做得更好，更强一点。
1: 就是有没有可以供你们学习的这个对象？
0: 学习的是怎么讲呢？其实人生的任何人都是你学习的。
1: 就是具体的这个项目，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哎，有的人可以通过土院来提取面膜，就类似这样的这个，他把它附加值挖掘得更深了，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案例？这个企
0: 这
1: 业，
0: 个有，以前东北有一个，但是人家保密的，我们
1: 人家
0: 当时
1: 不一定教你，
0: 我们想去参观，人家不让去。
1: 那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联系这个科研单位，比如说农科院，或者是相应的这个部门，那企业里面的这个技术，它也是从科研院所他给他买下来的，他不一定是他自己，就是至少的这个原始技术啊，不一定是他自己发明的，他肯定是从科研单位或者说自己找科研单位，跟科研单位合作说，哎，你能不能给我开发挖掘这个项目？你可以找科研单位。
0: 我们现在有几个，就现在已经在一起联合是什么呢？像土研这一块，做这个精加工，跟这个医药公司，包括做这个金粉，或者装胶囊，这一块现在已经在做。
1: 你正在
0: 还
1: 做
0: 有一个同事现在在做这个宠物饲料，就是做那种预包装的。
1: 宠物饲料，对，就这些，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你们，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打造这个平台。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它的这个附加值要远远高于你现在就等于是卖这个原始这个产品，对吧？好，有想深入了解、交流互动，或是甚至是商务合作的朋友，可以和戴总取得联系。戴总，你可以把你们的这个详细的一个地址说一下。
0: 我们是在池州市青阳县有华镇。
1: 青阳县有华镇，这个如果说搜定位的话，咱们搜什么呢？
0: 你直接搜我这个就可以，
1: 搜什么？
0: 就是这个腾飞土源。
1: 腾飞土源养殖场就可以了。好，那咱们今天跟戴总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0: 好的
1: 好，戴总，谢谢您啊，留个电话，
0: 136-4566
1: 4566-6371。6371，好，尤其是咱们有一些想做农业企业的老板，可以关注一下哈。谢谢戴总啊，再见啊。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

0: 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5: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4: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

0: 实验院。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呢跟随袁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喝茶能喝出肾结石吗？健康饮茶请您把握的这几个细节。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阜阳颍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术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啊，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中国茶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喝茶呢也已经融入到我们国人的生活当中，成为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重要载体。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喝茶会得结石的说法呢也在坊间流传，也是让不少的茶友啊心生顾虑。那么喝茶和肾结石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要说清喝茶与结石的关系，那首先要明白啊，这个结石是如何形成的。肾结石的本质是尿液当中的某些溶质，如草酸、钙、尿酸啊，它的浓度过高，超过其在尿液当中的溶解度，形成晶体，并且逐渐的聚集长大。其中呢，草酸钙结石是最为常见，占泌尿系结石的80%以上。茶叶当中含有草酸，所以呢，喝茶导致结石的担忧呢，也多由此而来。那么，我们其实要说到茶与肾结石的关系的时候啊，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剂量决定风险。不同种类的茶，它的茶汤当中所含草酸的含量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花草茶当中草酸含量是最低的，同为茶叶饮品的时候呢，部分的茶包或者是散茶在特定冲泡条件下测得的草酸含量可能会更高。那即便是同一大类茶叶当中，例如绿茶，不同的产地、品质、加工方式的差异呢，也会使茶汤草酸浓度出现显著的波动。那有研究报告呢，它的范围啊，可以相差大约17倍。而且茶泡得越久越浓，草酸这些可溶性的成分呢，进入到茶汤的量往往呢也就越多。有研究测量显示啊，同一红茶茶包浸泡1分钟的时候，草酸的含量和浸泡5分钟的时候，草酸的含量呢是接近翻倍。那换句话说呢，浓茶、久泡茶与淡茶是不等同的，风险呢也不能够一概而论。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决定是否出现浓茶相关风险的呢，也并不只是一杯茶里的草酸含量，更在于全天的总料酿啊是否能够真正的增加。饮茶呢会增加饮水量，同时呢茶也有利尿的作用，而尿量的增加可减少尿液当中结晶的析出。那么当24小时的尿量啊大于 2.5 升的时候呢，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呢，也是公认的预防复发的要点之一。如果用茶完全的替代白开水，或者是活动出汗补水不足，那有可能呢就会使这个饮茶带来的这个稀释的优势呢难以体现，所以有可能呢这个草酸钙这些物质的浓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长期如此，确实呢是会增加结石的发生，或者是结石复发的担忧。另外呢还有草酸在胃肠道的吸收啊也会影响到风险。一般来说，食物当中的钙可能可在肠道与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从而降低啊 尿草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随餐摄入的适量涵盖的食物可能会有助于降低草酸的负荷，而空腹的饮浓茶不仅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影响舒适度，也可能在个体差异下呢增加草酸吸收的机会。所以健康饮茶，请您大家可以把握这么几个细节哈。首先呢，茶呢并不是结石的元凶，不当的饮茶方式才有可能成为结石形成的推手。那首先大家要优先饮用淡茶，避免久泡茶。第二呢，就是坚持以茶为辅，白水为主。三是尽可能的避免空腹的喝浓茶。除了喝茶的方式，个人的体质也同样的重要。如果说本身就存在高草酸尿、高钙尿的代谢异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既往有明确的结石病史，复发的风险又比较高，那么饮茶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是更容易推动尿当中草酸负荷的上升，从而呢会增加结石形成和复发的风险。也建议这类人群呢要重视饮茶的量还有饮茶方式，那帮助大家更好的既通过饮茶能够实现咱们这个健康饮茶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修身养性，同时呢也能够维护自身的健康。好，这是今天我们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颍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准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术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麻醉以及镇痛等方面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之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那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与交流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朱主任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哈。朱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2: 那朱主任，我们说我们常常啊说到比如说要做手术，那很多的朋友除了手术本身的这种恐惧感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害怕手术过程当中或手术前或者是术后的这种疼痛。所以呢对于咱们麻醉科医生来说，现在是不是镇痛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也是需要关注到咱们这个关于疼痛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也有很多朋友啊会觉得，哎，做手术疼是正常的，是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害怕疼痛啊，想问问朱主任您怎么看？
3: 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传统观念是错误的、落后的，也是不利于术后呢患者快速康复的。很多老百姓认为术后疼痛是必然的，忍一忍就能恢复。实际上忍痛不仅要遭罪，还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伤害。首先呢，剧烈的术后疼痛呢会让人体产生剧强烈的应激反应，包括心率的加快、血压的升高、血糖的升高，对于高血压、心脏病、老年患者会大幅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其次呢，像胸部、腹部手术呢，患者因为怕疼不敢咳嗽，不敢深呼吸，不敢翻身活动，非常容易引发肺部感染，肺部张、肠粘连、下肢血栓等严重术后并发症。除此之外呢，长期忍痛会激活人体的痛觉敏化，简单说就是越忍越痛，普通疼痛会慢慢变成顽固性的慢性疼痛。后期治疗呢，就是后期更难治疗。现代医学理念是手术疼痛不需要忍，不应该忍，完全可以科学管控。规范的精准镇痛是手术快速康复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2: 规范的精准的这个镇痛是咱们手术快速康复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之一。其实术后的这种舒适感，应该说对于咱们患者的身体的这个恢复也是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哈。
3: 是的，是的。
2: 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手术，有的人其实不怎么疼，但是有的人呢却疼得要命。也想问问朱主任，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种术后的疼痛呢？
3: 这个现象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现象，并非患者矫情，而是有明确的医学依据。根据2024年。就是相关一个指南，以下因素会使患者术后疼痛更加剧烈。第一个就是个人体质，首先就是年轻人比老年痛觉呢更敏感，疼痛评分更高。女性由于社会心理及激素因素，疼痛指数往往更重。第二个就是心理状态，如果术前存在 极度一个焦虑、抑郁、恐惧的患者呢，患者对手术不疼有非常高的预期的患者，这个术后疼痛会明显加重。研究发现，术前存在就痛灾难化思维，即就是反复思虑夸大疼痛的后果的患者呢，就是疼痛控制难度加大。嗯，第三个呢，就既往有术前长期服用阿片类止痛药，因为本身疼痛嘛，它就是我们用阿片药的话，就是根据个人个体，就是每天都在根据身体状况在加量。它有本身又合并有糖尿病、睡眠障碍，本身对疼痛理解不足的患者呢，都是中重度疼痛的高危人群。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这个精准多模式重镇痛啊，想问一下朱主任，什么是临床上现在推行的这种精准多模式的镇痛？它和比如说传统的单一的这种止痛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大家可以把传统止痛理解为单一吃药、单一打针，不管什么手术啊，不管哪里疼，全都用同一种止痛药、同一种止痛针，就是方式粗放，针对性差，副作用相对更大，止痛效果呢不稳定。而我们现在推广的精准多模式镇痛是2025年国家统一规范的标准针疗方案。简单解释就是根据你的手术部位、创伤的大小、疼痛的来源、个人身体的状况，这和多组合多种不同原理、不同方式的止痛手段，精准解决不同类型的疼痛。手术疼痛不只是简单的切口痛，还有内脏痛、炎性痛。精准多模式镇痛就是对症下药。切口痛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切口注射局部麻醉药物。脏器痛呢，我们针对的就是专门管脏器这个镇痛药。炎性痛呢，我们用的最常见的就是非甾体抗炎药和激素。多种方式联合使用呢，使每种药的用量减小，副作用更低，止痛效果更安全稳定，这是现代数字化医疗的核心。
2: 那还想问一下朱主任啊，就是这个手术之后的疼痛主要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就是刀口疼吗？
3: 这个绝大多数老百姓理解的术后疼痛啊，就是理解因为手术引起的创伤，他理解是只知道刀口痛。其实作为专业人员，我们给它分为三大类，也就我们根据也是我们精准镇痛的依据。

0: 第一类就是切口痛，因为本身做手术嘛，它有肯定要有个切口，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刀口疼痛定位明确。另外一个呢，它的疼痛很剧烈，刀割样、针刺样、烧灼一样的锐痛，是皮肤、肌肉、皮下组织损伤导致的。第二类呢，就是内脏痛，内脏痛是主要出现在腹部、胸腔。手术之后呢，就由于手术时，牵拉就是缺血，可以导致就是疼痛部位不敏感，那疼痛部位不确定，也患者也不知道哪地方痛，感觉的是锐痛，感觉的是钝痛、胀痛，也就是我们微创手术啊最疼痛的最主要的来源，也是我们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疼痛。另外一种疼痛呢，就是炎性痛。炎性痛手术就是创伤之后啊，身体会释放炎性因子，引发全身、深部的酸痛、胀痛。这种疼痛持续时间久，术后2、3天最明显，会加重就是切口痛和内脏痛。我们呢，精准镇痛就是同时覆盖这三种疼痛，而不只是刀口痛。
1: 就是除了刀口痛，还有这种内脏痛和炎性的这个疼痛，
0: 对的，
1: 也
0: 对的，
1: 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
0: 是
1: 啊，
0: 的，是
1: 这
0: 的，
1: 才叫精准的，通过不同的类型来进行镇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不是还有一种叫预防性的这个镇痛，最近也提的比较多，也想请朱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预防性的镇痛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预防性镇痛啊，很多患者、医护，就包括现在的医保，才查我们资料的时候，有时候会说这个没有手术，为什么你提前给他用手术还没有做？患者还没有疼，为什么医生会提前给用止痛药做神经阻滞？这个专业概念叫做预防性镇痛，也是现代镇痛的核心亮点。大家可以把人体痛觉理解为一根神经链条。手术切割牵拉刺激，会激活这根链条，会让身体记住疼痛，变得对疼痛极度敏感。手术后就会剧痛难忍，久久不愈。预防性镇痛啊，就是在伤害性刺激到来之前，提前阻断痛觉链条，提高身体疼痛的阈值。简单的就是提前给身体穿上防护衣，让手术中的疼痛刺激传不到大脑。规范明确要求，术前提前干预能够显著降低术后疼痛强度，大幅减少术后止痛药用量，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同时有效避免术后变成慢性疼痛，是性价比最高、最安全的镇痛方式。
1: 我们说到做手术，那势必会提到有疼痛的这样的
0: 是
1: 一
0: 的，是的。
1: 个情况啊。那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手术的切口就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疼痛。那它和比如说像肚子啊、胸腔这种弥漫性的这种隐痛的话，如果说我们要来进行镇痛止痛的话，这种方式和方法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所区别？
0: 完全不一样啊！绝对不能用同一种止痛方式，这也是传统粗放止痛最大的弊端。刀口痛呢，这种定位精准的锐痛，最适合用局部麻醉药，就是去浸润，包括神经阻滞，直接在疼痛的切口，神经通路给阻断，精准阻断表皮和肌肉疼痛，效果呢是立竿见影。几乎没有全身副作用，胸腔、腹腔的内脏隐痛，神经通路特殊，普通局麻药效果很差，需要用到针对内脏痛的特异性镇痛药，作为内脏疼痛受体，才能缓解这种弥漫性、持续性的胀痛、钝痛。如果不分疼痛的类型，统一用药，要么刀口痛，刀口止不住痛，要么内脏痛缓解差，还会盲目加大药量，增加副作用。精准镇痛就是分门别类，精准应对。
1: 精准镇痛啊，分门别类的精准的来应对啊。其实说到疼痛，一方面是对于我们本身患者的病情是心情也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术后这种剧烈的疼痛还是有对于我们患者的这个术后的康复其实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倡导这种无痛化的治疗，无舒适化的这种治疗，那其中就包括咱们这个术后疼痛。现在是不是术前咱们也有很多医生会给患者来做这种疼痛的宣教，想问一下朱主任，这些科普的内容对于咱们术后无痛的恢复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0: 这个内容，这个我们科普内容对患者非常有用，这也是以前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规范呢要求他们做术前的宣教是一个必备的流程，很多患者只重视吃针打药，吃药打针，忽略了心理和认知的干预，其实心态和配合度啊直接影响疼痛的感受。术前宣教主要告诉患者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怎么正确评估和报告疼痛，不要硬扛，不要隐瞒。这个以前就是患者就是术后疼痛啊，这可以理解，有时候就自己忍了。第二个呢，就是纠正大家止痛药伤身会上瘾的误区，他担心用止痛药以后会成瘾，然后就忍不用止痛药了。第三个呢，就去教会大家术后怎么配合呼吸啊、翻身、运动，减少疼痛诱发因素。临床中我们发现，充分了解疼痛的知识、信任医生镇痛方案的患者，术后疼痛耐受度明显更高，焦虑更少，睡眠更好，整体恢复速度远快于过度恐惧、盲目忍痛的患者。医患配合是无痛康复的重要一环。
1: 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针对于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本身他就是有一些慢性的、长期的这种疼痛的状况。如果说，比如说后期因为某些疾病需要做手术啊，那想问一下朱主任，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比方说长期的有头痛啊，或者颈肩腰腿痛啊等等这些患者，日常可能就会服用一些这种止痛的药物。那在做手术之前，需要去调整自己之前用的这些药吗？
0: 这样的病人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碰到很多。术前他是需要和麻醉医生沟通。在我们术前宣教的过程中，我们会就是讲统一调整，绝对不能让自己随便停药或者加药。许多中老年患者长期服用治疗头痛、腰痛、关节痛的止痛药，这些药物呢会影响凝血、肝肾功能、麻醉效果。如果术前贸然停药呢，原有的慢性疼痛叠加手术疼痛，会加重术后疼痛。如果私自继续吃药，又可能和术后镇痛药叠加，引发不良反应，包括增加出血的风险。这个按照我们2025年最新的一个规范，针对长期服用镇痛药的患者，我们会制定停药调节替代的个性化的方案，既保证原有慢性疼痛病情的稳定，又保障手术安全、术后镇痛平稳。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老人85岁，说股颈骨折，医生建议做手术，本身老人有老年痴呆，说疼也不会说，只会烦躁乱抓，想问一下怎么判断他到底疼不疼，能用强效的这种止痛针会不会抑制他的呼吸或者是加重他的糊涂呢？
0: 这也是我们临床中常见的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在开展的一个术前超前镇痛一个内容。针对老年患者存在股颈骨折，存在一个老年痴呆，你想明确的表述疼痛的话，患者只能通过他的心率的增快、血压的增高、躁动，可能表现是这种情况。而且围术期我们最担心的一个是下肢血栓的形成，另外一个是什么？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我们医院现在怎么处理的呢？就是有一个叫髂筋膜阻滞，就术前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用我们普通的罗派卡因，它的控制时间呢一般在12打一针的话，控制在12到17个小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有长效的布匹卡因脂质体，用这种药呢打一针可以管的大约72个小时。所以我们现在术前给他打一针髂筋膜的一个阻滞，提前一天便晚上会休息得很好，第二天又能覆盖到第二天手术不痛，第三天也不痛。所以这个我是建议啊，如果有条件或者是当地医院能提供这种镇痛的话，老年病人虽然不能讲，但是他会通过躯体来表现出他血压的增高、休息不好啊，和心率的增快，甚至患者剧痛，有可能引起下肢的静脉的血栓啊，就是打过以后呢，使他不痛，另外一个下肢也能做反棒运动，更有利于患者的快速康复。
1: 就是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表面的体征，能够检测出他是否有这种疼痛的状况。同时现在也有这种预防性的这种镇痛的一些方式和方案可供大家来选择。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关于镇痛以及麻醉等等这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8: 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影视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术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好，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有请朱主任啊。朱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比方说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这种疼痛的疾病，像头痛啊、腰腿痛啊等等，我们可以怎么来调整这个镇痛的药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术前他就患有一些这种疼痛的疾病，像有这种神经痛，或者是有像电击样啊、烧灼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在手术前是需要特殊的镇痛的处理吗？
0: 这种患者术前需要特殊的干预。普通手术疼痛呢是创伤性疼痛，术前存在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呢表现为电击痛、撕裂痛、烧灼痛、阵发性刺痛，普通的止痛药呢效果非常差。规范明确针对这类患者呢，我们术前会提前使用就是普利巴林、加巴芬丁等胰腺神经痛药物，抑制神经敏化，缓解异常疼痛。这类药物不仅能止痛，还能改善患者术前术后的睡眠焦虑的问题。同时我们会严格把控禁忌症，针对 性功能差、急性胰腺炎患者调整用药，规避副作用，实现安全精准镇痛。
1: 嗯，可以进行这种安全精准的这种镇痛的方式来提前做相应。

0: 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和阵痛啊。
1: 是的，
0: 啊，那对于咱们麻醉医生来说啊，在患者进手术之前的话，想问问朱主任，就是在打麻药之前，那一般都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来镇痛止痛呢？
1: 这个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就是打麻醉之前，我们存在一个术前访视啊，这是我们关口前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以前我们停留在访视，现在呢要抓访视的一个质量。这个访视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就患者进入手术之前，包括麻醉诱导之前，我们要明确的这个是也是我们预防性镇痛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我们会开展多维度的提前止痛的一个干预。首先，针对这个炎性痛无禁忌的患者呢，提前静脉输注抗炎镇痛药。中文讲的抗炎镇痛药，这个临床上所用的抗炎镇痛药是有两种，一个是非甾体对的抗炎药，另外一个就是激素，预防呢，术后炎性痛的一个爆发。其次呢，针对内脏痛呢，提前使用针对内脏痛的特异性镇痛药。
0: 嗯。
1: 第三呢，就是针对焦虑、抑郁的患者，小剂量的使用艾司氯胺酮，兼具镇痛、抗焦虑、改善情绪的作用。最后呢，根据手术的部位，提前做好切口浸润、神经阻滞，提前阻断手术疼痛传导。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为了在手术伤害到来前建立完整的镇痛屏障，让患者术中无痛。术后少痛。
0: 那咱们做这个手术止痛的话，一般会用到什么样的药物啊？还是大家比如说熟悉的比较这个厉害的，像吗啡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物啊？那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很多听众啊，一听到这阿片类的药物啊，这个因为我国，这个在这个大家印象都很深哈，
0: 是。
1: 鸦片战争啊。一听讲是服用阿片类的药物，特别是吗啡啊、羟口酮，就害怕。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恐慌。阿片药物呢，是术后镇痛的一线基础药物，绝不是唯一的，就是唯一选用的药物，更不是必须大剂量使用。所以大家担心的是，用药量大，就是不规范用药会产生成瘾的问题。现在精准多模式镇痛的核心呢，就是要减少阿片类药物的用量，我们通过局部神经阻滞、抗炎药物、镇静镇痛药物的联合应用，使阿片药物的用量降到最低，仅作为补救、辅助性使用。对于大部分常规手术，通过多模式联合镇痛，阿片药物用量极少，阿片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头晕、呼吸抑制、成瘾，几乎不会出现。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0: 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啊。其实很多人就是担心，比如说术后用这样的一些止痛药，如果说用多了，是不是会出现这种伤胃啊、伤肝肾啊，对我的健康有影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副反应啊？那可以在临床上来规避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吗？朱主任？
1: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大家担心的伤胃啊，伤肝、伤肾，甚至。对心血管有影响，主要来自传统的大剂量单一使用非甾体的抗炎止痛药。现在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安全防护体系。第一，就是精准减量、短疗程，能用小剂量，绝不用大剂量。术后疼痛缓解，立刻减量或停药。第二呢，就是高危人群严格筛选，老年人、胃病的、有心脏病的。肝肾疾病的患者规避禁忌用药。第三呢，就是提前保护啊，对有胃病的患者，我们常规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主要预防胃痛、胃出血。第四呢，就是多模式替代，用神经阻滞替代部分口服静脉止痛药，大幅减少全身的一个副作用。只要遵循规范的个体化用药呢。术后常规镇痛药物不会造成肝脏、肾脏甚至胃的永久性损害，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啊。
0: 虽然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但是规范、科学、正确的来使用，包括这些镇痛的药物，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
1: 是的，是的。
0: 带来过大的这个负担，也是在保障我们

0: 健康的前提之下使用这样的药物，让大家能够更舒适化的来享受这种治疗。那我听说现在做这个腔镜的手术，更加的重视针对于这种内脏疼痛的一个精准的止痛治疗，是吗？
1: 这个腔镜手术呢，就很多患者因为微创手术呢，伤口小，疼痛轻，不用止痛药，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也是我们临床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疼痛。腔镜手术虽然讲，体表的切口很小，但术中要建立人工气壶，腹膜要受到牵拉，脏器要受到牵拉，最大的疼痛来源不是切口，而是内脏痛。患者术后最难受的就是，就是肚子疼啊、隐痛啊，后背牵扯痛啊，甚至肩部酸痛啊，全部都是内脏痛导致的。然后我们到临床查房的时候呢，患者主诉不清，因为我们手术是在腹部做或者在胸部做，他背痛甚至腰痛，腰痛的话呢，我们针对性用药有可能就对患者就直接跟他沟通啊，然后。他也能理解，你看手术不在那个部位，你在其他地方疼。2025年的规范专门强调呢，腹腔镜手术疼痛应急以内脏痛为主，必须针对性使用伽马受体激动剂等特异性药物，就临床上常用的就是羟可酮、布特辉诺或者纳布菲等。重点防控的就是内脏痛，也才能真正让微创手术实现无痛、舒适、快速康复。这也是我们以前就是容易被忽视，认为微创手术病人不痛。其实这个国家从规范上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要求这个微创手术啊，以内脏痛为主，现在也对我们进行临床进行很好的一个指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检查，说出来以后头晕，呕吐，想问一下是这个镇痛麻药的副作用吗？
1: 这个头晕、呕吐，这本身这个恶性呕吐啊，这个发病或者是出现这种症状，一部分是因为药物引起的，另外一部分呢，跟这个有没有高危因素有关。如果是一个女性，不抽烟，本身呢就是存在一个运动症，是吧？再加上术中又用容易引起头晕的药物。有可能术后出现恶性呕吐的几率就增加。在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就是预防性的，在你不吐之前，我们给你用止吐药物。包括如果术前采集到你是一个高危、评分比较高的一个患者的话呢，我们这个选用的麻醉药物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更有个体化，这让患者手术过以后呢，及时的苏醒，相对减少术后恶性呕吐。
0: 在术中，麻醉医生监测这种疼痛的指数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1: 这个也有很多朋友不理解，是吧？人以为打了麻醉以后人都睡着了，有没有必要再监测我们各种数据？其实身体呢，患者虽然讲睡着了，就是我们麻醉医生在守护。我们守护的什么呢？守护的是他的内环境，守护的是他的健康，守护的是他的就是血压啊循环的稳定。如果病人虽然讲睡着了，但是他的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就向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说明这个麻醉有可能变浅了，或者是手术操作刺激加大，就需要我们去更好的维持他呼吸循环，维持他的循环的一个稳定。我们在我们县级医院呢，全麻手术就是我们常规要监测一个镇痛的一个指数，包括伤害平衡指数、意识指数，包括我们术后患者如果出现这个术中知晓，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良事件。我们通过各种指标的一个监测，就是来判断术中是否出现疼痛的一个状态，动态调整我们用药量，做到呢，不多用药，不少用药，精准匹配，术中精准控制，能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的平稳，减少术中麻醉药物的应用，减少术后疼痛的反弹，减少术后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也是现代精准麻醉的。我们是

0: 规范明确的硬性要求。长期反噬镇痛药物呢，止痛贴高，药物释放缓慢，代谢周期长，一旦出现药品的副作用，包括头晕、嗜睡、呼吸抑制等，甚至造成误发呼吸，存在着极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就用短效的药物，容易调整。术后疼痛是动态变化的，我们最常见的术后疼痛呢是术后24小时到术后48小时，这个疼痛最为强烈。之后呢就是快速减轻，我们优先选用中短效、可随时调整、可随时停药的镇痛药和静脉自控镇痛。疼了呢就按需给药，不疼自动停药，灵活、安全、可控。长效制剂只适用极少数特殊的患者。常规术后指南规定，就是我们的这个规范明确要求是严禁使用的。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安徽社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内容呢，是关于为数期的这种精准多模式的镇痛，也是让大家来享受舒适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过程啊。那朱主任，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一个特殊的群体吧，就是咱们老年群体，尤其是可能还有一些肝肾功能不太好的咱们很多有一些老年群体相对，比如说体型也比较胖，容易出现日常睡觉打鼾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这些群体的话，对这部分人，咱们在术后用止痛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用来镇痛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呢？
0: 这个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包括这个生活的越来越好，这类人群会越来越多，包括老年病人，包括肥胖的一个病人。我们镇痛管理呢，这也是我们镇痛管理一个高危人群，必须个体化、减量、严密监测。对于肝肾功能不全、药物代谢能力差，容易蓄积中毒，我们严格降低所有镇痛药的一个剂量，也优选肝肾副作用小的药物。对于就这个慢性阻塞性，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患者呢，长期打鼾，对阿片药物就是极为敏感，甚至用点镇静药，患者就可能就出现呼吸的一个暂停，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基于发生呼吸的抑制，我们尽量减少阿片药物的应用，以神经阻滞抗炎药物为主，对高龄体弱合并有多种基础病的患者，全程低剂量、短疗程实时监护，精准分级管理，既能保证止痛的一个效果，又能守住安全的底线。
1: 我们今天说的是关于这种多模式的这个镇痛，精准的这个镇痛啊。那朱主任是不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不同的这个科室的一些手术啊，它的这种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其实也是会有所不同的。比方说，您跟这个像这个神经外科合作的话，就像这种头颅的手术，那过去是很少镇痛治疗的话，那现在对于这一类的手术，这种止痛方案是怎么做的？和我们的这种普通手术之间有区别吗？
0: 是的，这个以前我们管住的还做得不够，现在指南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有个要求。开颅手术啊，我们县级医院做的开颅手术，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因为是外伤或者车祸，
1: 脑外
0: 患者
1: 伤啊，
0: 患者处于在昏迷或者这个意识障碍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术后及时送到 ICU，但是这作为比较大的三甲医院，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除了我们只停留在担心的基础上之外，他们这个对开颅手术啊做的镇痛，也有个体化，就刚才你讲的有个个体化。我们开颅手术呢，它禁忌症很多，要求极高，绝对不能照搬普通的一个方案，因为病人本身术前存在一个意识障碍，你再给他用个镇静哈、镇痛啊，是不是患者这个观察他的意识，观察他的恢复，这直接影响他术后的一个治疗。开颅手术最大的凶险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啥呢？颅内出血。颅内出血，它有一个颅内压增高，颅内压增高要病人喷射性一个。

0: 凹凸。如果将病人这个气管导管拔掉过以后呢，它会出现反流误吸一个风险，是过量镇静镇痛药物呢会掩盖病情，抑制呼吸。因此，我们首选的是头皮神经组织或者叫什么局部切口一个浸润组织。这样呢，选择这种选择性的就是抗炎止痛药，规避容易出现颅内压增高甚至颅内出血风险的药物，同时严格控制阿片药物的用量，因为阿片药物可以抑制呼吸。这个采用患者自控镇痛小剂量补救模式，搭配小剂量的艾司氯胺酮，我们艾司氯胺酮不影响呼吸，甚至对他的这个精神睡眠都有一个改善作用，可能抑制神经痛的一个敏痛敏神经痛的一个敏化，就是提高疼痛的阈值。正常情况下，这个一定的刺激，患者会感觉到血压升高，心率增快。这个用过少量的用这种药以后呢，患者既能配合，对这个疼痛就不太敏感了，既能有效的缓解开颅手术顽固性疼痛，又不能掩盖病情，保障患者的一个安全。
1: 那像还有像这种胸科手术术后，有一些患者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比如说像这种术后的咳嗽啊，或者是翻身啊，本身这个伤口就有比较疼了，再加上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也会有这种牵拉的作用，会疼上加疼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麻醉医生或者术后对疼痛的管理感觉到更有意义。这个术后疼痛再加咳嗽、翻身，它会加剧疼痛，造成患者不敢动、不敢咳嗽。特别是胸科手术呢，它这个切口痛，包括胸膜受刺激的一个疼痛、肋间神经痛，叠加在一起呢，是所有手术中疼痛冲突最高的手术之一。这个患者最怕咳嗽、翻身、活动，怕咳嗽，直接就可能造成肺不张，可以造成他的恢复的延迟。就是拒绝翻身，拒绝就是让我们这个能正常下来活动的话，有可能形成增加血栓的风险。我们常规的呢是采取什么一个椎旁的组织或者切口组织，加上一个抗炎镇痛药，再加上一个内脏痛的把，就是让他们受体就是羌口酮这之类的一个药物的应用，从就是术前、术中，包括到术后，从源头上切断这个胸壁切口痛的切口疼痛，术后呢，这个针对性的控制炎性痛和胸膜牵拉引起的内脏痛，同时搭配我们这个神经痛的药物普利巴林和加巴喷汀，预防肋间神经痛的一个后遗痛。规范的多模式镇痛呢，患者可以轻度的、轻松的咳嗽，主动的排痰，正常的翻身，大幅降低肺部感染的风险。
1: 那对于比如说像这种腹腔镜的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腹部的一些手术的话，咱们术后也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那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怎么来科学的止痛呢？
0: 针对腹部手术呢，就是现在做腔镜手术比较多了。以前可能我们打的是椎管内麻醉，也就是1用联合，我们用镇痛棒或者是这个硬膜外推的吗啡或者长效的止痛药，是可以做到一个术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镇痛。像手术腹部手术的核心痛点是内脏痛、炎性痛、切口痛的三重叠加。针对开口大手术，我们采用这个胸段的硬膜外组织，腹壁的多层的神经组织，也就是我们临床在超声引导下，TEPO 组织，全身就是全面阻断的呢，腹部疼痛的一个传导。针对腹腔镜微创手术呢，重点靶向处理气壶因为牵拉引起的内脏痛，包括搭配术中持续镇静镇痛，药物的静脉泵注，减轻术后的炎性痛和内脏的不适，同时规范使用抗炎药，控制术后长期炎性疼痛，严格规避容易增加肠吻合口漏风险的用药方式，在安全前提下实现全方位的镇痛，这也是以前我们做的不到的地方。以前我们镇痛只关注术中不痛，要考虑到 这种药物用过以后，是否会增加吻合口的出血，增加吻合口漏的风险？
1: 就是对于这个开刀的伤口也
0: 对
1: 要
0: 对，
1: 做相应的一个保护。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不同的这个部位的手术，它的这个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其实
0: 是不
1: 也
0: 一样
1: 会
0: 的。
1: 根据手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有不一样啊，有区别啊。那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完了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胸腔、腹腔之外，还有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四肢，包括现在因为这个膝骨关节炎啊等等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这样手术，包括膝关节、髋关节的这个置换手术，现在也是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日常的这样的
0: 是
1: 一
0: 的，
1: 个常见的问
0: 常
1: 题，
0: 规手术，
1: 常
0: 对，
1: 规手术哈。
0: 对，
1: 但是也有很多的患者啊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术后啊怕疼，因为像这种关节的话是需要锻炼的哈，主
0: 是
1: 任
0: 的，是的，
1: 啊，
0: 是
1: 那
0: 的，
1: 因
0: 是
1: 为
0: 的，
1: 怕疼，可能就不太敢锻炼，不太敢动了。但是不动呢，又有可能会引发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想问问，最后想问问朱主任，针对于像这样的一些手术类型，针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咱们精准镇痛能怎么办？
0: 这个也是我们银行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术后我们要做到，除了让他不疼之外，要让他尽快恢复到术前状态。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完全能做到的。关节置换手术呢，这个越来越多，最大的就是康复障碍呢，就是疼痛导致患者不敢动、不敢锻炼。一旦错过了最佳康复时机呢，关节就会僵硬、黏黏，影响就是后期的这个活动功能。我们手术的目的是，就是使病人的功能得到了改善。如果这个骨头长好了，甚至关节手术做好了，病人僵硬影响功能的话，也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针对关节手术呢，制定转术镇痛方案，就是术前提前抗原预防性镇痛，术中采用椎管内麻醉或者关节腔的鸡尾酒止痛疗法，再加上组织周围的神经组织。术后长效镇痛药覆盖康复、锻炼的全过程，精准无痛镇痛能让患者术后敢于抬腿、弯曲、下地、康复训练、无痛锻炼、快速恢复，是关节置换手术后就是他成功康复的一个关键，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我们目前在这个为术期如何通过精准多模式的镇痛，让大家不会再因为病痛需要手术，同时又要忍受痛苦啊，能够更舒适的来经历手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能够快速的康复，希望帮到大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非常的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是这样。那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

0: 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 喂，老公。
2: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0: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 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

0: 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1: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2: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哎，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东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

0: 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莫洛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杯你。
1: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

0: 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

0: 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

0: 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兴汉，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不能。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0: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吧？啊，好的好的。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 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欠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
1: 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
0: 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
2: 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 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些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

0: 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呢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喝茶能喝出肾结石吗？健康饮茶请您把握的这几个细节。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阜阳颍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术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啊，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中国茶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喝茶呢也已经融入到我们国人的生活当中，成为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重要载体。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喝茶会得结石的说法呢也在坊间流传，也是让不少的茶友啊心生顾虑。那么喝茶和肾结石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要说清喝茶与结石的关系，那首先要明白啊，这个结石是如何形成的。肾结石的本质是尿液当中的某些溶质，如草酸、钙、尿酸啊，它的浓度过高，超过其在尿液当中的溶解度，形成晶体，并且逐渐的聚集长大。其中呢，草酸钙结石是最为常见，占泌尿系结石的80%以上。茶叶当中含有草酸，所以呢，喝茶导致结石的担忧呢，也多由此而来。那么，我们其实要说到茶与肾结石的关系的时候啊，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剂量决定风险。不同种类的茶，它的茶汤当中所含草酸的含量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花草茶当中草酸含量是最低的，同为茶叶饮品的时候呢，部分的茶包或者是散茶在特定冲泡条件下测得的草酸含量可能会更高。那即便是同一大类茶叶当中，例如绿茶，不同的产地、品质、加工方式的差异呢，也会使茶汤草酸浓度出现显著的波动。那有研究报告呢，它的范围啊，可以相差大约17倍。而且茶泡得越久越浓，草酸这些可溶性的成分呢，进入到茶汤的量往往呢，也就越多。有研究测量显示啊，同一红茶茶包浸泡1分钟的时候，草酸的含量和浸泡5分钟的时候，草酸的含量呢是接近翻倍。那换句话说呢，浓茶、久泡茶与淡茶是不等同的，风险呢也不能够一概而论。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决定是否出现浓茶相关风险的呢，也并不只是一杯茶里的草酸含量，更在于全天的总料酿啊是否能够真正的增加。饮茶呢会增加饮水量，同时呢茶也有利尿的作用，而尿量的增加可减少尿液当中结晶的析出。那么当24小时的尿量啊大于 2.5 升的时候呢，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呢，也是公认的预防复发的要点之一。如果用茶完全的替代白开水， 或者是活动出汗补水不足，那有可能呢就会使这个饮茶带来的这个稀释的优势呢难以体现，所以有可能呢这个草酸钙这些物质的浓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长期如此，确实呢是会增加结石的发生或者是结石复发的担忧。另外呢还有草酸在胃肠道的吸收啊也会影响到风险。一般来说，食物当中的钙可能可在肠道与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从而降低尿草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随餐摄入的适量含钙的食物可能会有助于降低草酸的负荷，而空腹的饮浓茶不仅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影响舒适度，也可能在个体差异下呢增加草酸吸收的机会。所以健康饮茶，请您大家可以把握这么几个细节哈。首先呢，茶呢并不是结石的元凶，不当的饮茶方式才有可能成为结石形成的推手。那首先大家要优先饮用淡茶，避免久泡茶。第二呢，就是坚持以茶为辅，白水为主。三是尽可能的避免空腹的喝浓茶。除了喝茶的方式，个人的体质也同样的重要。如果说本身就存在高草酸尿、高钙尿的代谢异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既往有明确的结石病史，复发的风险又比较高，那么饮茶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是更容易推动尿当中草酸负荷的上升，从而呢会增加结石形成和复发的风险。也建议这类人群呢要重视饮茶的量还有饮茶方式，那帮助大家更好的既通过饮茶能够实现咱们这个健康饮茶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修身养性，同时呢也能够维护自身的健康。好，这是今天我们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颍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准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术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麻醉以及镇痛等方面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之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那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与交流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朱主任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哈。朱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2: 那朱主任，我们说我们常常啊说到比如说要做手术，那很多的朋友除了手术本身的这种恐惧感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害怕手术过程当中或手术前或者是术后的这种疼痛。所以呢对于咱们麻醉科医生来说，现在是不是镇痛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也是需要关注到咱们这个关于疼痛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也有很多朋友啊会觉得，哎，做手术疼是正常的，是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害怕疼痛啊，想问问朱主任您怎么看？
3: 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传统观念是错误的、落后的，也是不利于术后呢患者快速康复的。很多老百姓认为术后疼痛是必然的，忍一忍就能恢复。实际上忍痛不仅要遭罪，还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伤害。首先呢，剧烈的术后疼痛呢会让人体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包括心率的加快、血压的升高、血糖的升高，对于高血压、心脏病、老年患者会大幅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其次呢，像胸部、腹部手术呢，患者因为怕疼不敢咳嗽，不敢深呼吸，不敢翻身活动，非常容易引发肺部感染，肺部张、肠粘连、下肢血栓等严重术后并发症。除此之外呢，长期忍痛会激活人体的痛觉敏化，简单说就是越忍越痛，普通疼痛会慢慢变成顽固性的慢性疼痛。后期治疗呢，就是后期更难治疗。现代医学理念是手术疼痛不需要忍，不应该忍，完全可以科学管控。规范的精准镇痛是手术快速康复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2: 规范的精准的这个镇痛是咱们手术快速康复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之一。其实术后的这种舒适感，应该说对于咱们患者的身体的这个恢复也是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哈。
3: 是的，是的。
2: 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同

0: 同样的一个手术，有的人其实不怎么疼，但是有的人呢却疼得要命。也想问问朱主任，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种术后的疼痛呢？
1: 这个现象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现象，并非患者侥幸，而是有明确的医学依据。根据2024年就是相关一个指南，以下因素会使患者术后疼痛更加剧烈。第一个就是个人体质，首先就是年轻人比老年痛觉呢更敏感，疼痛评分更高。女性由于社会、心理及激素因素，疼痛指数往往更重。第二个就是心理状态，如果术前存在极度一个焦虑、抑郁、恐惧的患者呢，患者对手术不疼有非常高的预期的患者，这个术后疼痛会明显加重。研究发现，术前存在就痛灾难化思维，即就是反复思虑夸大疼痛的后果的患者呢，就是疼痛控制难度加大。第三个呢，就既往有术前长期服用阿片类止痛药，因为本身疼痛嘛，它就是我们用阿片药的话，就是根据个人个体，就是每天都在根据身体状况在加量。它有本身又合并有糖尿病、睡眠障碍，本身对疼痛理解不足的患者呢，都是中重度疼痛的高危人群。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这个精准多模式重镇痛啊，想问一下朱主任，什么是临床上现在推行的这种精准多模式的镇痛？它和比如说传统的单一的这种止痛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大家可以把传统止痛理解为单一吃药、单一打针，不管什么手术啊，不管哪里疼，全都用同一种止痛药、同一种止痛针，就是方式粗放，针对性差，副作用相对更大，止痛效果呢不稳定。而我们现在推广的精准多模式镇痛是2025年国家统一规范的标准针疗方案。简单解释就是根据你的手术部位、创伤的大小、疼痛的来源、个人身体的状况，这和组合多种不同原理、不同方式的止痛手段，精准解决不同类型的疼痛。手术疼痛不只是简单的切口痛，还有内脏痛、炎性痛。精准多模式镇痛就是对症下药。切口痛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切口注射局部麻醉药物。脏器痛呢，我们针对的就是专门管脏器这个镇痛药。炎性痛呢，我们用的最常见的就是非甾体抗炎药和激素。多种方式联合使用呢，使每种药的用量减小，副作用更低，止痛效果更安全稳定，这是现代数字化医疗的核心。
0: 那还想问一下朱主任啊，就是这个手术之后的疼痛主要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就是刀口疼吗？
1: 这个绝大多数老百姓理解的术后疼痛啊，就是理解因为手术引起的创伤，他理解是只知道刀口痛。其实作为专业人员，我们给它分为三大类，也就是我们根据也是我们精准镇痛的依据。第一类就是切口痛，因为本身做手术嘛，它有肯定要有个切口，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刀口疼痛定位明确。另外一个呢，它的疼痛很剧烈，刀割样、针刺样、烧灼一样的锐痛，是皮肤、肌肉、皮下组织损伤导致的。第二类呢就是内脏痛，内脏痛是主要出现在腹部、胸腔。手术之后呢，就由于手术时牵拉就是缺血，可以导致就是疼痛部位不敏感，那疼痛部位不确定，也患者也不知道哪地方痛，感觉的是锐痛，感觉的是钝痛、胀痛。也就是我们微创手术啊，最疼痛的最主要的来源，也是我们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疼痛。另外一种疼痛呢，就是炎性痛。炎性痛手术就是创伤之后啊，身体会释放炎性因子，引发全身深部的酸痛胀痛。这种疼痛持续时间久，术后两三天最明显，会加重就是切口痛和内脏痛。 我们呢，精准镇痛就是

0: 同时覆盖这三种疼痛，而不只是刀口痛。
1: 就是除了刀口痛，还有这种内脏痛和炎性的这个疼痛，
0: 对的，
1: 也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啊。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才叫精准的，通过不同的类型来进行镇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不是还有一种叫预防性的这个镇痛，最近也提的比较多，也想请朱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预防性的镇痛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预防性镇痛啊，很多患者、医护，就包括现在的医保，查我们资料的时候，有时候会说，这个没有手术，为什么你提前给他用止痛药，手术还没有做，患者还没有疼，为什么医生会提前给用止痛药做神经阻滞？这个专业概念叫做预防性镇痛，也是现代镇痛的核心亮点。大家可以把人体痛觉理解为一根神经链条，手术切割牵拉的。手术切割牵拉刺激，会激活这根链条，会让身体记住疼痛，变得对疼痛极度敏感。手术后就会剧痛难忍，久久不愈。预防性镇痛啊，就是在伤害性刺激到来之前，提前阻断痛觉链条，提高身体疼痛的阈值。简单的就是提前给身体穿上防护衣。让手术中的疼痛刺激传不到大脑。规范明确要求，术前提前干预能够显著降低术后疼痛强度，大幅减少术后止痛药用量，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同时有效避免术后变成慢性疼痛，是性价比最高、最安全的镇痛方式。
1: 我们说到做手术，那势必会提到有疼痛的这样的
0: 是
1: 一
0: 的，是
1: 个情况啊。那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手术的切口就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疼痛。那它和比如说像肚子啊、胸腔这种弥漫性的这种隐痛的话，如果说我们要来进行镇痛、止痛的话，这种方式和方法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所区别？
0: 完全不一样啊，绝对不能用同一种止痛方式，这也是传统粗放止痛最大的弊端。刀口痛呢，这种定位精准的锐痛，最适合用局部麻醉药，就是去浸润，包括神经阻滞，直接在疼痛的切口，神经通路给阻断，精准阻断表皮和肌肉疼痛，效果呢是立竿见影，几乎没有全身副作用。胸腔、腹腔的内脏隐痛。神经通路特殊，普通局麻药效果很差，需要用到针对内脏痛的特异性镇痛药，作为内脏疼痛受体，才能缓解这种弥漫性、持续性的胀痛、钝痛。如果不分疼痛的类型，统一用药，要么刀口痛，刀口止不住痛，要么内脏痛缓解差，还会盲目加大药量，增加副作用。精准镇痛就是分门别类，精准应对。
1: 精准镇痛啊，分门别类的精准的来应对啊。其实说到疼痛，一方面是对于我们本身患者的病情是心情也有很大的影响。另
0: 是
1: 一
0: 的，是
1: 方
0: 的。
1: 面，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术后这种剧烈的疼痛，还是有对于我们患者的这个术后的康复，其实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倡导这种无痛化的治疗，无舒适化的这种治疗。那其中就包括咱们这个术后疼痛，现在是不是术前咱们也有很多医生会给患者来做这种疼痛的宣教？想问一下朱主任，这些科普的内容对于咱们术后无痛的恢复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0: 这个内容，这个我们科普内容对患者非常有用，这也是以前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规范呢，要求他们做术前的宣教是一个必备的流程。很多患者只重视吃针打药，那吃药打针，忽略了心理和认知的干预。其实心态和配合度啊，直接影响疼痛的感受。术前宣教主要告诉患者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怎么正确评估和报告疼痛，不要硬扛，不要隐瞒。这个以前就是患者就是术后疼痛啊，这可以理解，就有时候就自己忍了。第二个呢，就是纠正大家，

0: 止痛药伤身会上瘾的误区，他担心用止痛药以后会成瘾，然后就忍不用止痛药了。第三个呢，就去教会大家师傅怎么配合呼吸啊、翻身、运动，减少疼痛诱发因素。临床中我们发现，充分了解疼痛的知识，信任医生镇痛方案的患者，似乎疼痛耐受度明显更高，焦虑更少，睡眠更好，整体恢复速度远快于过度恐惧、盲目忍痛的患者。医患配合是无痛康复的重要一环。
1: 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针对于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本身他就是有一些慢性的、长期的这种疼痛的状况。如果说，比如说后期因为某些疾病需要做手术那想问一下朱主任，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比方说长期的有头痛啊，或者颈肩腰腿痛啊等等这些患者，日常可能就会服用一些这种止痛的药物。那在做手术之前，需要去调整自己之前用的这些药吗？
0: 这样的病人，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碰到很多。术前他还是需要和麻醉医生沟通。在我们术前宣教的过程中，我们会就是讲，统一调整，绝对不能让自己随便停药或者加药。许多中老年患者长期服用治疗头痛、腰痛、关节痛的止痛药，这些药物呢会影响凝血、肝肾功能、麻醉效果。如果术前贸然停药呢，原有的慢性疼痛叠加手术疼痛，会加重术后疼痛。如果私自继续吃药，又可能和术后镇痛药叠加，引发不良反应，包括增加出血的风险。这个按照我们2025年最新的一个规范，针对长期服用镇痛药的患者，我们会制定停药调节替代的个性化的方案，既保证原有慢性疼痛病情的稳定，又保障手术安全、术后镇痛平稳。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老人85岁说，股骨颈骨折，医生建议做手术。本身老人有老年痴呆，说疼也不会说，只会烦躁乱抓。想问一下，怎么判断他到底疼不疼？能用强效的这种止痛针，会不会抑制他的呼吸，或者是加重他的糊涂呢？
0: 这也是我们临床中常见的，就是这种情况啊，也是我们在开展的一个术前超前镇痛一个内容，针对老年患者存在股骨颈骨折，存在一个老年痴呆，你想明确的表述疼痛的话，患者只能通过他的心率的增快、血压的增高、躁动，可能表现是这种情况。而且围术期我们最担心的一个是下肢血栓的形成，另外一个是什么？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我们医院现在怎么处理的呢？就是有一个叫髂筋膜阻滞，就术前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用我们普通的罗派卡因，它的控制时间呢一般在打一针的话控制在12到17个小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有长效的布匹卡因脂质体。用这种药呢，打一针可以管的大约72个小时，所以我们现在术前给他打一针髂筋膜的一个阻滞，提前一天便晚上会休息得很好，第二天又能覆盖到第二天手术不痛，第三天也不痛，所以这个我是建议啊，如果有条件或者是当地医院能提供这种镇痛的话，老年病人虽然讲不能讲，但是他会通过躯体来表现出他血压的增高、休息不好啊，他的心率的增快，甚至患者剧痛，有可能引起下肢的静脉的血栓啊，就是打过以后呢，使他不痛，另外一个下肢也能做反棒运动，更有利于患者的快速康复。
1: 就是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表面的体征，能够检测出他是否有这种疼痛的状况。同时，现在也有这种预防性的这种镇痛的一些方式和方案，可供大家来选择。
0: 对的。
1: 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关于镇痛以及麻醉等等这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颍上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文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数期精准多模式镇痛手术不再忍痛，舒适快速康复。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好，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有请朱主任啊。朱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比方说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这种疼痛的疾病，像头痛啊、腰腿痛啊等等，我们可以怎么来调整这个镇痛的药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术前他就患有一些这种疼痛的疾病，像有这种神经痛，或者是有像电击样啊、烧灼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在手术前是需要特殊的镇痛的处理吗？
0: 这种患者术前需要特殊的干预。普通手术疼痛呢是创伤性疼痛，术前存在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呢，表现为电击痛、撕裂痛、烧灼痛、阵发性刺痛。普通的止痛药呢效果非常差，规范明确针对这类患者呢，我们术前会提前使用就是普利巴林、加巴芬丁等胰腺神经痛药物，抑制神经敏化，缓解胰肠疼痛。这类药物不仅能止痛，还能改善患者术前术后的睡眠焦虑的问题。同时我们会严格把控禁忌症，针对心功能差、急性胰腺炎患者调整用药，规避副作用，实现安全精准镇痛。
1: 可以进行这种安全精准的这种镇痛的方式，来提前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和镇痛啊。那对于咱们麻醉医生来说啊，在患者进手术之前的话，想问问朱主任，就是在打麻药之前，那一般都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来镇痛止痛呢？
0: 这个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就是打麻醉之前我们存在一个术前访视，这是我们关口前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以前我们停留在访视，现在呢要抓访视的一个质量。这个访视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就患者进入手术之前，包括麻醉诱导之前，我们要明确的这个是也是我们预防性镇痛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我们会开展多维度的提前止痛的一个干预。首先针对这个炎性痛无禁忌的患者呢，提前静脉输注抗炎镇痛药。所以我们讲的抗炎镇痛药，这个临床上所用的抗炎镇痛药只有两种，一个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另外一个就是激素，预防呢，术后炎性痛的一个 暴化。其次呢，针对内脏痛呢，提前使用针对内脏痛的特异性镇痛药。第三呢，就是针对焦虑、抑郁的患者，小剂量的使用艾司洛。

0: 说熟悉的比较这个厉害的，像吗啡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物啊，那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很多听众啊，一听到这阿片类的药物啊，这个因为我国，这个在这个大家印象都很深哈，
0: 是
1: 鸦片战争啊，一听讲是服用阿片类的药物，特别是吗啡啊、羟可酮就害怕。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恐慌，阿片药物呢是术后镇痛的一线基础药物，绝不是唯一的，就是唯一选用的药物，更不是必须大剂量使用。所以大家担心的是，用药量大，就是不规范用药会产生成瘾的问题。现在精准多模式镇痛的核心呢，就是要减少阿片类药物的用量。我们通过局部神经阻滞、抗炎药物、镇静镇痛药物的联合应用，使阿片药物的用量降到最低，仅作为补救、辅助性使用。对于大部分常规手术通过多模式联合镇痛，阿片药物用量极少，阿片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头晕、呼吸抑制、成瘾，几乎不会出现，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0: 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啊，其实很多人就是担心，比如说术后用这样的一些止痛药，如果说用多了，是不是会出现这种伤胃啊、伤肝肾啊，对我的健康有影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副反应啊？那可以在临床上来规避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吗，主任？
1: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大家担心的伤胃啊，伤肝、伤肾，甚至对心血管有影响。主要来自传统的大剂量单一使用非甾体的抗炎止痛药。现在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安全防护体系，第一就是精准减量反疗程，能用小剂量绝不用大剂量，术后疼痛缓解立刻减量或停药。第二呢，就是高危人群严格筛选，老年人、胃病的、有心脏病的、肝肾疾病的患者，规避禁忌用药。第三呢，就是提前保护啊，对有胃病的患者，我们常规使用胃黏膜保护剂，预防主要预防胃痛、胃出血。第四呢，就是多模式替代，用神经阻滞替代部分口服静脉止痛药，大幅减少全身的一个副作用。只要遵循规范的个体化用药呢，术后常规镇痛药物不会造成肝脏、肾脏甚至胃的永久性损害。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
0: 虽然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但是规范科学正确的来使用，包括这些镇痛的药物，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大的这个负担，也是在保障我们健康的前提之下使用这样的药物，让大家能够更舒适化的来享受这种治疗。那我听说现在做这个腔镜的手术更加的重视针对于这种内脏疼痛的一个精准的止痛治疗，是吗？
1: 是的，是的。这个腔镜手术呢，就很多患者因为微创手术呢，伤口小、疼痛轻，不用止痛药，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也是我们临床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疼痛。腔镜手术虽然讲体表的切口很小，但术中要建立人工气壶，腹膜要受到牵拉，脏器要受到牵拉，最大的疼痛来源不是切口，而是内脏痛。患者术后最难受的就是就是肚子疼啊、隐痛啊、后背牵扯痛啊，甚至肩部酸痛啊，全部都是内脏痛导致的。然后我们到临床查房的时候呢，患者主诉不清，因为我们手术是在腹部做或者在胸部做，他背痛甚至腰痛，腰痛的话呢，我们针对性用药有可能就对患者就直接跟他沟通啊，然后他也能理解，你看手术不在那个部位，你在其他地方疼。2025年的规范专门强调呢，腹腔镜手术疼痛应急以内脏痛为主，必须针对性使用伽马受体激动剂等特异性药物，就临床上常用的就是羟可酮、布特菲诺或者纳布菲等，重点防控的就是内脏痛，也才能真正让微创手术实现无痛、舒适、快速康复。 这也是我们一起

0: 前就是容易被忽视，认为水创手术病人不痛。其实这个国家从规范上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要求这个微创手术啊，以内脏痛为主，现在也对我们进行临床进行很好的一个指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检查，说出来以后头晕，呕吐，想问一下是这个镇痛麻药的副作用吗？
0: 这个头晕、呕吐，这本身这个恶性呕吐啊，这个发病或者是出现这种症状，一部分是因为药物引起的，另外一部分呢，跟这个有没有高危因素有关。如果是一个女性，不抽烟，本身呢就是存在一个运动症，是吧？再加上术中又用容易引起头晕的药物。有可能术后出现恶性呕吐的几率就增加。在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就是预防性的，在你不吐之前，我们给你用止吐药物，包括如果术前采集到你是一个高危、评分比较高的一个患者的话呢，我们这个选用的麻醉药物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更有个体化，这让患者手术过以后呢，及时的苏醒。出相对减少术后恶性呕吐，
1: 在术中，麻醉医生监测这种疼痛的指数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0: 这个也有很多朋友不理解，是吧？人以为打了麻醉以后人都睡着了，有
1: 对，
0: 没有必要再监测我们各种数据？其实身体呢，患者虽然讲睡着了，就是我们麻醉医生在守护，我们守护的什么呢？守护的是他的内环境。守护的是他的健康，守护的是他的就是血压循环的稳定。如果病人虽然讲睡着了，但是他的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就向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说明这个麻醉有可能变浅了，或者是手术操作刺激加大，就需要我们去更好的维持他呼吸循环，维持他的循环的一个稳定。我们在我们县级医院呢，全麻手术。就是我们常规要监测一个镇痛的一个指数，包括伤害平衡指数、意识指数，包括我们术后患者如果出现这个术中知晓，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良事件。我们通过各种指标的一个监测，就是来判断术中是否出现疼痛的一个状态，动态调整我们用药量，做到呢，不多用药，不少用药，精准匹配，术中精准控制。能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的平稳，减少术中麻醉药物的应用，减少术后疼痛的反弹，减少术后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也是现在精准麻醉的我们一个标配。
1: 说到这个镇痛啊，包括咱们术后的镇痛，是不是？朱主任也不建议大家长期的用长效的这种止痛的药，或者是用这种缓释的止痛的药呢？
0: 是的。这也是指南，规范明确的硬性要求。长期缓释镇痛药物呢，止痛贴高，药物释放缓慢，代谢周期长。一旦出现药品的副作用，包括头晕、嗜睡、呼吸抑制等，甚至造成误发呼吸，存在着极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就用短效的药物，容易调整。术后疼痛是动态变化的，我们最常见的术后疼痛呢是术后24小时到术后48小时，这个疼痛最为强烈。之后呢就是快速减轻，我们优先选用中短效、可随时调整、可随时停药的镇痛药和静脉自控镇痛。疼了呢就按需给药，不疼自动停药，灵活、安全、可控。长效制剂只适用极少数特殊的患者。常规术后指南规定，就是我们的这个规范明确要求是严禁使用的。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安徽社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内容呢，是关于为数期的这种精准多模式的镇痛，也是让大家来享受舒适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过程啊。那朱主任，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一个特殊的群体吧，就是咱们老年群体，尤其是可能还有一些肝肾功能不太好的咱们很多有一些老年群体，相对比如说体型也比较胖，容易出现日常睡觉打鼾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这些群体的话，对这部分人，咱们在术后用止痛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用来镇痛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呢？
0: 这个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包括这个生活的越来越好，这类人群会越来越多，包括老年病人，包括肥胖的一个病人。我们镇痛管理呢，这也是我们镇痛管理一个高危人群，必须个体化、减量、严密监测。对肝肾功能不全、药物代谢能力差，容易蓄积中毒，我们严格降低所有镇痛药的一个剂量。也优选肝肾副作用小的药物，对于就这个慢性阻塞性，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患者呢，长期打鼾，对阿片药物集体就是极为敏感，甚至用点镇静药，患者就可能就出现呼吸的一个暂停，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基于发生呼吸的一致，我们尽量减少阿片药物的应用，以神经阻滞抗炎药物为主。对高龄体弱、合并有多种基础病的患者，全程低剂量、短疗程实时监护，精准分级管理，既能保证止痛的一个效果，又能守住安全的底线。
1: 我们今天说的是关于这种多模式的这个镇痛，精准的这个镇痛啊。那朱主任是不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不同的这个科室的一些手术它的这种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其实也是会有所不同的。比方说，您跟这个像这个神经外科合作的话，就像这种头颅的手术，那过去是很少镇痛治疗的话，那现在对于这一类的手术，这种止痛方案是怎么做的？和我们的这种普通手术之间有区别吗？
0: 是的，这个以前我们管住的还做的不够，现在指南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有个要求。凯颅手术啊，我们县级医院做的凯颅手术，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因为是外伤或者车祸，
1: 脑外
0: 患者
1: 伤啊，
0: 患者处于在昏迷或者这个意识障碍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术后及时送到 ICU，但是这作为比较大的三甲医院，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除了我们只停留在担心的基础上之外，他们这个对开颅手术啊做的镇痛，也有个体化，就刚才你讲的有个体化，我们开颅手术呢。它禁忌症很多，要求极高，
1: 是。
0: 绝对不能照搬普通的一个方案，因为病人本身术前存在一个意识障碍，你再给他用个镇静哈、镇痛啊，是不是患者这个观察他的意识，观察他的恢复，这直接影响他术后的一个治疗。开颅手术最大的凶险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啥呢？颅内出血，颅内出血它有一个颅内压增高，颅内压增高要病人喷射性一个呕吐，如果讲。病人这个气管导管拔掉过以后呢，它会出现反流误吸一个风险，是过量镇静镇痛药物呢会掩盖病情，抑制呼吸，因此我们首选的是头皮神经组织或者叫什么局部切口一个浸润组织，这样呢，选择这种选择性的就是抗炎止痛药，规避容易出现颅内压增高甚至颅内出血风险的药物，同时。严格控制阿片药物的用量，因为阿片药物可以抑制呼吸。这个采用患者自控镇痛小剂量补救模式，搭配小剂量的艾司氯胺酮。我们艾司氯胺酮不影响呼吸，甚至对他的这个精神啊、睡眠都有一个改善作用，可能抑制神经痛的一个敏痛敏神经痛的一个敏化，就是提高疼痛的阈值。正常情况下，这个一定的刺激，患者会感觉到。血压升高，心率增快， 这个用过少量的用这种药以后呢，患者既能配合，对这个疼痛就不太敏感了，既能有效的缓解开颅手术顽固性疼痛，又不能掩盖病情，保障患者的一个安全。
1: 那像这种胸科手术术后，有一些患者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比如说像这种术后的咳嗽啊，或者是翻身啊，本身这个伤口就有比较疼了，再加上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也会有这种牵拉的作用，会疼上加疼哈。
0: 是的，
1: 那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呢？
0: 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麻醉医生或者术后对疼痛的管理感觉到更有意义。这个术后疼痛再加咳嗽、翻身，它会加剧疼痛，造成患者不敢动、不敢咳嗽。特别是胸科手术呢，它这个切口痛，包括胸膜受刺激的一个疼痛、肋间神经痛，叠加在一起呢，是所有手术中疼痛冲突最高的手术之一。这个患者最怕咳嗽、翻身、活动，怕咳嗽，直接有可能造成肺不张，可以造成他的恢复的延迟，就是拒绝翻身，拒绝就是让我们这个能正常下来活动的话，有可能形成增加血栓的风险。我们常规的呢是采取什么一个椎旁的组织或者切口组织，加上一个抗炎镇痛药，再加上一个内脏痛的把就是讲康普唑啶就是羟口酮这之类的一个药物的应用，从就是术前术中，包括到术后，从源头上切断这个胸壁切口痛的切口疼痛，术后呢这个针对性的控制炎性痛和胸膜牵拉引起的内脏痛，同时搭配我们这个神经痛的药物普利巴林和加巴喷汀，预防肋间神经痛的一个后遗痛。规范的多模式镇痛呢，患者可以轻松的咳嗽，主动的排痰，正常的翻身，大幅降低肺部感染的风险。
1: 那对于比如说像这种腹腔镜的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腹部的一些手术的话，咱们术后也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怎么来科学的止痛呢？
0: 针对腹部手术呢，就是现在做腔镜手术比较多了。以前可能我们打的是椎管内麻醉，也就是药用联合，我们用镇痛棒或者是这个硬膜呀、推的吗啡或者长效的止痛药，是可以做到一个术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镇痛。像手术腹部手术的，核心痛点是内脏痛、炎性痛、切口痛的，三重叠加。针对开口大手术，我们采用这个胸段的硬膜呀组织，腹壁的多层的神经组织，也就是我们临床在超声引导下，TEPO 组织，全身就是全面阻断的呢腹部疼痛的一个传导。针对腹腔镜微创手术呢，重点靶向处理气浮因为牵拉引起的内脏痛，包括搭配术中持续镇静镇痛，药物的静脉泵注，减轻术后的炎性痛和内脏的不适，同时规范使用抗炎药，控制术后长期炎性疼痛，严格规避容易增加肠吻合口漏风险的用药方式，在安全前提下实现全方位的镇痛，这也是以前我们做的不到的地方。以前我们镇痛只关注术中不痛，要考虑到这种药物用过以后是否会增加吻合口的出血，增加吻合口漏的风险。
1: 就是对于这个开刀的伤口也
0: 对
1: 要
0: 对，
1: 做相应的一个保护。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不同的这个部位的手术，它的这个镇痛的方式和方法，其实
0: 是
1: 也
0: 一样
1: 会
0: 的。
1: 根据手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有不一样啊，有区别啊。那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完了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胸腔、腹腔之外，还有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四肢，包括现在因为这个膝骨关节炎啊等等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这样手术，包括膝关节、髋关节的这个置换手术，现在也是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日常的这样的
0: 是
1: 一个常见
0: 常
1: 的
0: 规
1: 问
0: 手，常
1: 题，
0: 规手术，
1: 常
0: 对，
1: 规手术哈。
0: 对。
1: 但是也有很多的患者啊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术后啊怕疼，因为像这种关节。 节的话是需要锻炼的哈，朱主任啊。那因为怕疼，可能就不太敢锻炼，不太敢动了。但是不动呢，又有可能会引发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想问问，最后想问问朱主任，针对于像这样的一些手术类型，针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咱们精准镇痛能怎么办？
0: 这个也是我们银商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术后我们要做到，除了让他不疼之外，要让他尽快恢复到术前状态。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完全能做到的。关节置换手术呢，这个越来越多，最大的就是康复障碍呢，就是疼痛导致患者不敢动、不敢锻炼。一旦错过了最佳康复时机呢，关节就会僵硬、黏黏，影响就是后期的这个活动功能。我们手术的目的是，就是使病人的功能得到了改善。如果这个骨头长好了，甚至关节手术做好了，病人僵硬影响功能的话，也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针对关节手术呢，制定转术镇痛方案，就是术前提前抗原预防性镇痛，术中采用椎管内麻醉或者关节腔的鸡尾酒止痛疗法，再加上组织周围的神经组织，术后长效镇痛药覆盖康复锻炼的全过程，精准无痛镇痛，能让患者术后敢于抬腿、弯曲下地，康复训练，无痛锻炼，快速恢复，是关节置换手术后就是他成功康复的一个关键。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我们目前在这个围术期如何通过精准多模式的镇痛，让大家不会再因为病痛需要手术，同时又要忍受痛苦啊，能够更舒适的来经历手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能够快速的康复，希望帮到大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非常的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啊，就是这样，那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3: 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12: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4: 胡先生，您填错了。
10: 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2: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2: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5: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6: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5: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7: 一直在你身边。
18: 引江入滁工程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四马山引江水道，新建补水管道36.7公里，引长江水解滁州之渴。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新水利治水患到人水和谐共生，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水利人的奉献与梦想。滁州水利人中就有这样一个家庭，爷爷蒋焕宇，父亲蒋群，女儿蒋丽莎，祖孙三代都在水利战线上挥洒了热情和青春。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通过对蒋群和蒋丽莎的访谈，来了解一家三代人接力水利治水路的故事。
19: 原来这个地方是个荒地，80年代初期开的一个怡红道重新建的闸，工程也是相当很宏伟的。自从这个闸搞好以后，对滁州人民解决的这个水患。
20: 从22年这个滁险架固开始，现在就是矩阵建设，然后现代化管理，水库建得更加好看了，安全供冷性也比较完备了，人饮、生态补水，还有一个发电。
18: 长江水北送，润泽皖东大地，三代人接力见证沧海桑田。引江入滁工程即将全线正式通水，此刻水利人蒋丽莎陪着父亲蒋群再次踏上滁州城西水库的大坝， 伫立坝顶，父女俩极目远眺。那些当年爷爷在此挥汗如雨、肩挑背扛的峥嵘岁月，在父亲的讲述中仿佛重现在眼前。
19: 搞这个引江入滁的工程，哎呀，你爷爷如果在天之灵能知道是有这样的，真的是高兴的。大家也期待的通水，对你寄予希望就是爷爷的建的水库，这个接力棒传到我手里，我传给你的，希望你还能继续的传下去，水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8: 要读懂滁州水利的豪迈与担当，就必须翻开那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而这一切的起点，绕不开一个名字。蒋焕宇，1922年，他出生于凤阳宋集一个贫苦农家，18岁投身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他脱下军装，转身投入治水兴农的战场。城西水库修建，他担任总指挥，规划移民，组织民团。他吃住在工棚，枕戈待旦。整整7年，他将全部心血倾注在这片土地，用钢筋铁骨般的意志，在皖东大地上筑起了第一道坚固的水长城。
0: 叔叔，在您的记忆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9: 我父亲也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干什么事他都是比较认真、比较负责的，一直都在教育我们，就是你一定好好的去努力工作。就我父亲战争年代和展现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段时间，始终都是在搞农业水利。看到父亲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就一定要继承他这个传统给干下去。
18: 1969年，蒋焕宇再次受命出任司马山引江工程滁县总队总指挥，26万江淮儿女会战司马山。那一代的水利人不会想到，他们当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就如同埋下的伏笔，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即将引出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篇章。
0: 丽莎，你了解到的爷爷当年参与的这个司马山引江工程的规模大概是多大呢？它和现在的咱们的引江入滁工程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20: 1970年，当时是8个县，总共是26万人次。当时我爷爷应该是作为滁县地区的这个总指挥，是在司马山这个现场做总调度。我们现在这个引江入滁，到了今年实现通水，其实也是基于前辈们打下的基础，用的就是最早的这个司马山的引江口。
18: 父亲的言传身教，让蒋群骨子里刻满了不怕吃苦的4个大字。高中毕业，他放弃城里的工作机会，主动下放农村。回城后，他更是不改初心，一头扎进了水利系统。
0: 当年您是有留在城市的机会的，但是为什么您还偏偏主动选择去农村、去一线，到水利系统的一线去工作，而且一上来就是做很苦的体力活？
19: 水利部门艰苦，以后我来了以后就到这个水库上，就在这地方我干这个混凝土，到这个城西水库这个大扎的底板扎基拉水泥，就我天天我一个人，就是我每一个班我一个人要找班车拉多少担，我最多的我有个记录，最多的是拉到320多包水泥，我一个人帮这水泥要包到班车上去，而且呢再拉出来到水泥到这个搅拌台再给它放下来。那个讲实话，我头上来也干的时候，回家吃饭手都抖得不能动，所以要特别到这水库来，我很激动。一回来呢，我就喜欢和我父亲两个交流，我今天到哪个水库去的？到哪家呢？他就会跟我讲了。特别对司马山的讲，按照到定源，这个水那个切宁搞得没有，我讲没有，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江淮凤水岭，北边是淮河，南边是长江，这是一个相当很关键的地方。
0: 司马山水库的工程当年是您父亲去参与的，引江入滁的这个工程因为是由他那一代的努力，然后呢又有你这一代人的建树，最后再到这个女儿小蒋这一代人。很想知道您心中对引江入滁的这个工程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19: 很欣慰，很高兴。不是讲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这个提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这样，人民
20: 民生工程，
19: 民生工程，进步太快了，和银匠技术，啊，这个走的线路走的了，那他想走到哪里我都懂。900多个库站，全年都是在这跑。
18: 1982年，蒋群调入水利勘测队，将足迹踏遍了滁州的每一处荒滩与孤岛。有一次，他在一个孤岛上一待就是整整一个月，他们在荒芜中测量未来，却把最苦的岁月留给了自己。
0: 丽莎，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父亲给你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吗？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到现在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呢？
20: 都没有办法洗澡，然后剪头发剃胡子，然后突然的有一天他回家来，我那时候大概也就5、6岁，但是印象很深的是我被吓到了，然后我就完全没有认出来，对对，然后胡子拉碴，然后头发也没剪，也晒得很黑，在那个水面上面，那个风吹日晒，就是很辛苦。
0: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听说在1991年、2007年两次咱们滁州这边特大洪水的危急关头，您的父亲蒋群都是始终冲在最险的堤坝上，也因此获评了抗洪抢险的先进个人。爸爸这么拼命，小的时候你能够理解他吗？
20: 父亲是很忙，就是常年不沾家，回来一下也就是很快的又去接下一个任务。开始挺不能理解，后来就是我自己做了水利行业以后理解了，就是这种对一个工作的热爱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18: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接过了家族接力棒的蒋丽莎毅然选择水利专业。大学毕业后，她考入勘测设计院，工程偏僻，车辆难行，她就和男同事一样徒步入场。每当精疲力竭时，爷爷和父亲坚毅的背影便会在脑海中浮现，给予他前行的力量。
0: 当初你选择这个水利的专业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吗？是什么让你最终决定走上了和爷爷爸爸一样的路呢？
20: 既然我就是受到家里面这个爷爷和父亲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我继续做他们做过的事情的话，有一种传承的这种感觉，也是一个传家宝，奉献的严谨担当，热爱这个水利精神，还有治水的责任。几十年的这个变化，是变化的是工具和工程环境，但是不变的是每一代这个水利人守护这个江河去建设的这个初心。我爷爷那时候1958年开始，他是肩挑手扛的去手搓这个工程，然后到了我父亲这代呢，就是机械化生产，然后到了我这代人，就是我们就已经是智慧化水利了，更信息化这块，就是这种是从传统人工到智慧现代的一种历史性的跨越，体现到我们这个国力的变化。
18: 2026年5月18号，引江入滁工程的咽喉要道黄栗树隧洞顺利贯通。这场攻克坚实的战役中，全国在建水利项目最大外径4.8米的岩石掘进机发挥了关键作用。原计划22个月的工期，被坚强不屈的滁州人民压缩到短短10个月。这种不可思议的滁州速度，是各级部门协同攻坚的魄力，更是百万滁州人民对优质水源的殷切期盼。
1: 丽莎，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前不久贯通的隧洞前，看着这项凝聚了你们三代人的梦想，也可以说是凝聚了全城之力的工程，此刻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0: 我们这三代人就是虽然这个时间和施工手段包括工程环境都在变化，但是总体没有变的是我们这几代人为了这片水土守护安澜这个初心没有变。
18: 从1969年26万江淮儿女的会战，到2026年引江入滁工程冲刺收官，滁州人的长江水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长河，即将照进现实。 在这场横跨时空的接力中，蒋焕宇、蒋群、蒋丽莎，祖孙三代人都与城西水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亲手修建到除险加固，再到迎接长江水入厨，他们用一辈子的坚守写下了三代人守一库，一库水润全城的佳话。
0: 当通水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20: 通水的那一刻我肯定是感到无比欣慰，因为长达跨越了50多年的这个工程完全通水，真正的实现就是把江水引到

0: 州来惠泽这个滁州人民。
1: 通水的欣喜是跨越50多年的圆梦时刻。今天引江入滁引来的不仅是清冽甘甜的长江水，更是滁州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是城市对百万民众的庄重承诺，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时代担当。三代人的接力不仅让水利精神薪火相传，更见证了滁州人以系统思维攻坚克难奔赴现代化的坚定信念。50年布局，终成江河水网，三代人逐梦，换来盛世清波。
2: 爷爷肩挑背扛，在荒山筑起第一座大坝。
3: 80年代初期开的一个怡红道红缨建的闸，工程也是相当宏伟的。自从这个闸搞好以后，滁州人民解决这个水患。
2: 父亲风餐露宿，在激流中守住了每一次洪峰。
3: 拉水，一千年我一个人，最多的是拉到320多汪水。
2: 如今，女儿接过治水的接力棒，用智慧和汗水把长江水引到了家门口。
0: 我们现在这个引江入滁，到了今年实现通水，其实也是基于前辈们打下的基础。
2: 从肩挑背扛到智慧水利，变的是时代的工具，不变的是三代水利人守护安澜的初心。
3: 爷爷的建的水库，这个接力棒传到我手里，我传给你，希望你还能继续的发扬光大的传下去，给历史也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